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李密还在这儿呢，他昨儿走了，就留下我跟王伯党，再加上小霸王翟让，就剩我们仨在这儿呢。怎么李元霸来了？怎么回事？他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说：“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很快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还有驸马柴烧。”统领着10万大军，这10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驻扎下来了。进城的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齐会面。如果有不去的，

这目光炯炯逼人，笔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了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少，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上这要玉玺来了。

那不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那就得您写。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儿都行，您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那也行。行，您就提笔，来来来，请上来。好，程咬金上来了，上了采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坐好了，他坐到尽头那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觉着比那房顶都重。程咬金就蘸这墨，看人家怎么蘸，他怎么蘸。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签，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吧！这些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什么越州王高士元，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着笔呀，憋一脑门子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一画叉，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他再给我来一锤，你说这怎么办？那四哥你想画什么？哎呀，我说柴少，你四哥不会写名，你四哥卖过耙子。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柴少说那也行啊，您就画吧。我告诉你，我这是耙子为记。当，这程咬金提起笔来，他编过耙子，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他自个儿也没编成，所以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面带钩的，横着画两横，这穿的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个耙子杆儿往前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说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的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儿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详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的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呢一看，嘿嘿嘿。这玩意有意思，他这玩意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个好啊！好小子，数你这个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好，行了。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儿收起来了。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里一坐，这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我跟你没完。

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的最新进展，近日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消杀工作，仍未执行农药使用记录制度，仍拒不改正且虚假整改，被处罚款20000元。再关注到官方通报的幼儿园用炒菜锅洗拖把。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通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如炒菜锅洗拖把，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及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被开除。谢广坤扮演者唐建军运营的坤哥优选销售的东北酸菜苯甲酸钠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被检不合格。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通报一新生军训期间擅自离校旅游，目前呢已经申请退学，办理退学手续。网传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实。近日，北京通州湾里商圈展出86版《西游记》40年前的原版拍摄道具，现场呢可见金箍棒等道具老旧开裂，带有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0: 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在最近呢，有网友啊，赵先生他反映了广东省潮州市湘北区北山路井盖啊，非常的密集，并呢称这5公里的路面上竟然有500个井盖啊，非常的影响出行的体验。那么赵先生反映的这件事儿，在最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据了解呢，北山路全长约5.14公里，路面上呢的确哈、是分布着500多个井盖，这呢意味着平均10多米就会有一个井盖。再说啊，这修路本就是为了让出行更顺畅，但是呢，密集的井盖却把道路反复的切割，不仅呢行车颠簸，给民

就在呢随后两天哈、啊，9月21号的晚上，据湘桥发布消息显示，湘桥区住建局回应北山路井盖问题，表示欢迎监督，抓紧整改。区住建局有关负责人回应称，对此高度重视，将抓紧排查整改，将加快完成道路改扩建收尾工作，积极排查整改道路建设存在问题。目前相关整改工作正在推进中。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情的反映人啊，赵先生身上。这位呢，赵先生不仅反映啊井盖密集的情况，也是呢曾自掏腰包购买白油漆啊，在汕头市区的部分路段标记了70多处的问题井盖，提示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其中呢，有300米道路的26个井盖是。

的重大工程施工阶段还会增设临时的工作井，还有降水井等等。还有的城市发展速度快，早前规划也是相对的落后，造成了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呢，确保井盖这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良好状态，不仅关系到地下管网的有序运行，也是直接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如今民意反馈的渠道啊并不少，民生留言板、城管随手拍、12345热线等都在起列，但是效果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把市民的反馈真正接入投诉集办系统，把市民的这份善意实实在在转化为一张迅速处置的工单。如果渠道是畅通的，也就无需市民会自发在井盖上画圈来提醒了。可见呢，公共设施维护所需的发现、登记、治理的闭环仍需进一步的完善。那么我们说到井盖问题的治理应该怎么破呢？首先我们说井盖是地下管网的一个配套的必要了。那么像排水、通信、电力等等多类井位叠加，客观上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会增加这个井盖的数量。但是呢，就像这次的事儿来说，每十米就有一处井盖的话，还是有些离谱了。这也让我们疑惑，为什么在设计阶段没有充分的统筹管线优化并位布局呢？此外，即使工程已是既成事实，也不等于治理就可以止步啊。那么事件最初，官方的工作人员简单的回复一句哈，说没法改，更像是一个低劣的借口啊，传递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项目完工就万事大吉这样的消极信号。那即便呢井盖密度不好调整，那对井盖进行调平，包括加固啊、加固去减少颠簸、异响等等，也是属于运维提质的范畴，并非是没法改。那对于井盖的密度问题，目前道路上井盖的间距和数量虽然有具体的规定，但是相关的规范也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如呢，室外排水设计标准规定，平直路段雨水口间距宜为25至50米。那么按照城市道路工程相关规范，污水检查井的间距也大体应在这个量级。对于市政工程的评价标尺，也不应止于图纸合规、验收通过，更要看市民出行感受、长期运维成本和安全风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项呢，就是明星药物 GLP-1 司美格鲁肽背后的药企诺和诺德了啊。原因呢是他在使用降糖版的司美格鲁肽之后，被诊断为叫做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啊。那么来自诺和诺德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人身体伤害的诉讼是毫无根据，公司正在进行有力的抗辩。虽然呢 GLP-1 药物当前具备很强的一个消费的属性，但是本质上它还是处于处方药啊。那有明确的适应症，包括禁忌症，还有它的用法用量的要求，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啊。那么包括像医生应该帮助患者评估自身的风险和获益情况，对于呢需要使用司美格鲁肽去控制糖尿病或是心脏病的患者来说，获益可能会大于风险，那对于没有相同肥胖相关风险因素的人来说，计算方法当然是有所不同的啊。那表示说，如果他们比如说想减掉5磅的话，哎，那可能并不值得去冒这个险。那如果那不幸患上刚刚说到的这个病症，就是视神经病变的话，那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了。所以说这条新闻在昨天一经报道之后呢，哎，咱们还是说一定要遵照医嘱来使用了。再来说到咸鱼回应涉黄的消息啊，那针对被媒体曝光存在暗藏涉黄产业链的问题，咸鱼方面表示坚决对利用色情内容进行引流欺诈的违法行为说不，已成立专项小组，并建立前置识别、及时处置至警企联动等综合防控治理机制，坚决打击。今年的1月至今，咸鱼已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咸鱼主动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部门。那今年以来，已成功警企协同打击色情团伙15个。在评论区，我们的小伙伴说咸鱼这次一定要挺住像团购券、买电影票实在是太香了。

再来关注到9月21号，北京市自然规划和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端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佑长实科技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哈，也就是说字节花了26亿买走北京的一块地啊。那么字节购得的地块具体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东至奥园路，西至祥园路，南至北土城东路，北至奥运村南街，土地面积呢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哈。哎，那根据公开信息，这是字节今年在北京的第三次拿地动作了。今年的2月初，字节跳动在海淀拿了一块地，项目呢已经被列入今年北京市重点工程，将建设及高端办公、商务配套于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园，规划4000多个工位和将近300间的酒店客房，全部自持20年，和周边已投用的自持物业形成联动啊。那2个月之后，字节又以33.05亿元总价成功受让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双全堡地块，3公里范围内聚集有清华、北大、中科院等39所高校和超100家的科研院所，区位高度契合 AI 和前沿技术研发需求。算上最新摘得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字节跳动今年在北京已经斥资超87亿元拿地啊。看到评论区有一条消息啊，有人说这带动周边的房价再涨一波吗？好，再来说到一条非常有趣的消息啊，湖北省博的卧薪尝胆棒棒糖火出圈了。

最近呢，说到湖北省博物馆，一款文创的棒棒糖刷屏了社媒。这款呢，名叫卧薪尝胆的文创棒棒糖，也是设计灵感源自于省博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啊。相信小伙伴已经是看到了这个棒棒糖的图片的样子了啊。主打的这个宣传语呢，叫做你的胆子也是肥嘟嘟的啊。这个宣传词儿在最近也是挺有梗的啊。对，看到糖体呢是浅绿色的胆子的造型，那糖块上呢也是刻着一个大大的胆。

0: 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

头刷手机的现象啊。首先呢，咱们客观上来看，这推行上课手机统一寄存，打造无手机课堂，确实有着现实价值啊。现在哈，这个短视频啊，各类社交软件持续的切割注意力，不少高校课堂出现了人在教室，心在屏幕的情况。不仅呢，刷手机的学生啊，这个错过了某些知识点，那像屏幕的亮光，还有提示音等等，也会干扰哈周边的同学。那禁止课堂使用手机，减少碎片化信息的干扰，快速的去提升课堂的抬头率，也是为想要认真听课的学生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这呢，既是推进学风建设的必要，也是对授课老师的尊重啊。哎，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无手机课堂也是呢要求老师同步的提升课堂吸引力啊。倘若哈，咱们说这课堂内容哈比较的枯燥，以及教学方式单一的话，那么学生就算没有手机，依旧呢可能这个发呆啊，或者是干脆睡上一觉，课堂学习效果也不会自动的提升啊。大学生是成年人了，老师可以把手机收走，但是不能自动的收回学生的专注力啊。那总的来说，我们说良好学风的根本，哎，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形成爱学习、善思考、求真求实的校园风气。课堂留人更要留心，用优质教学留住学生，比用禁令管住学生要更有效，也更持久啊。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大伙共同关注一组本市方面的资讯。天津市民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优化婚姻登记服务供给，深化婚俗改革。近日，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正式揭牌开学。日前，天津蓟州第33届金秋文化旅游消费季开幕，秋季文旅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发布，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9月24号至10月7号，金湾广场将推出金湾盛会奇妙游双节主题活动。今年9月24号至9月27号以及9月30号至10月7号双节期间，天津市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及延长线实施交通管控措施。那么大家可以来进行相应的查询哈，看到这个高速公路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我们的行程，服从现场交警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按照现行交通指标指示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在双节期间，天津地铁的延时运营啊，9月24号、9月27号，天津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 0.5 小时啊。9月30号和10月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1小时。双节假期，天津站实行列车高峰运行图，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再来关注公交站的大变化哈，那位于天津经开区的滨海智毅北塘示范场站试运营，该站能够等车能够充电，以及发车信息可以抬头就看到，停车洗车都是一站式服务。双节期间，古文化街周边进行9月25至27号、10月1号至7号古文化街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控措施。

0: 塑造人物的一部分。
1: 天津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厚的，
2: 我觉得天津不一样的这个城市又现代，生活在这儿呢就感觉很愉悦。
0: 本届天津戏剧节将持续到12月中旬，累计推出99部、421场演出，汇集了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优质剧目。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李云霄主演的《九斤姑娘》，北京京剧院《红鬃烈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祖传秘方》，天下霸唱原著改编舞台剧《摸金诀》，喜人松天硕话剧《网子》，中国东方歌舞团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等都将重磅来京。此外，本届戏剧节还将引进浙江婺剧、粤剧、陕西秦腔等艺术形式的剧目，同时在保留往届名剧展演、院团风采、小剧场展演、戏剧展映四个单元的基础上，新增新空间沉浸式演绎单元，将在范竹斋旧居、杨柳青石

0: 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1: 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责权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凭借着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者是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是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的限定，不仅能够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的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2: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0: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方面。超长假期点燃了出行需求，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9月28号到30号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不少的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相关酒店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受益于此， A 股旅游板块近期再度活跃。业内人士表示，双节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重要节点，如何优化产品供给，如何将客流增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不断改善利润表现，都值得投资者持续关注。
1: 由于暑期出游需求释放有所后移，今年双节旅行产品预订较往年来说更快起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其中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40%，酒店五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约7个百分点。从预订的数据来看，需求释放呈现出了明显的加速态势。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2倍。航旅纵横数据显示，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06万张，同比增长约14%。同期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7%。
0: 同程研究院也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拼假策略与中小学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

方式，使他堕落成挪用巨额公款的挥霍，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成为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据检察机关查证，从1995年至1997年10月间，他为了包养情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挪用公款83万多元。其中1996年8月，严东波和所谓的小丈夫刘刚勾搭成奸以后，二人多次串通共同挪用公款，有据可查的有39笔，数额为 41.19 万元。这些巨款均被严东波的小丈夫刘刚住高级宾馆、吸毒、倒卖汽车、嫖娼等挥霍使用。严刘在疯狂挥霍国家财产的同时，也为自己设下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1996年8月，素不相识的严东波和刘刚在他们的朋友家邂逅相遇，也许是老天故意要促成这桩婚外缘，使他们离开朋友家下楼时，天上下起了大雨，因无法走出，所以二人只好在楼下避雨。外面大雨滂沱，避雨的人也柔情似水，谈得十分投机。叙至中间，刘以家中有事，便开口向出交的严东波提出要借钱。尽管当时严东波手中无钱，但感情的力量使严东波无法拒绝。之后二人乘出租汽车到了严东波的工作单位矿工医院，严东波拿出自己经管的300元公款，慷慨地借了出去。这是刘刚与严东波认识以后第一次向他借款，也是严刘二人共同挪用83万余公款中其中的一笔。当然，严东波当时并不知道刘刚向他借300元利息的真实用意，其实这300元是刘刚用来买毒品吸食过瘾的。一回生二回熟，刘刚见严东波十分有钱又慷慨大方，便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骗取严的好感，故意和他套近乎。没过几天，刘刚故技重施，仍以家中有事为名，从严东波处拿取公款3000元。一来二往，

0: 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9: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向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今儿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哎呀，又过了一节气了，温度怎么不见降呢？那感觉还特别热呢。大中午的确实如此啊，最近两天这个两头天特别明显。所谓两头天，就是一早一晚有点凉，说中间下午，哎呀，你说这温度又上来了，感觉导致好多人穿衣服就特别的纠结，穿长点吧，它热得慌；穿少点吧，它到晚上下班是凉得慌。您，建议您啊，随身带着点一件外套或者是这个风衣之类的衣服。这样的话，您如果下班、上班、下班、上班比较早，下班比较晚的话，哎，就能够解您的燃眉之急。而且最近呢，这时不时的气象老报是有雨，秋天一降雨，它温度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和季节了，就不一样了啊。关注一波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报的是多云转小雨，还真有雨，你看了吗？哎，我记得今周初的时候报气象还说这周没雨呢，看来这是有雨了啊。看一眼详细的，今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

16摄氏度，你看低温多低哈。明儿个周四了啊，虽然明儿是周四，但是本周最后一天工作日了，后天咱就正式开始中秋小假了。哎，过节了啊，所以好多人都跃跃欲试的。但是我得提醒您啊，明儿开始也有雨，明儿号大号我看都有雨，嗯，以至于截止到本周日吧，都有降水。嘿，看来这中秋节还湿湿润润的了哈。明儿是小雨转多云，号是小雨，大号也是小雨，哎，一直到礼拜日都是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全小雨啊。这个高温基本上会有个变化，高温在25摄氏度上下，低温在15摄氏度上下，温差还是挺大的。您注意好，随时的增减衣服，还有带雨具啊。

比划阴阳怪气儿。嗯，你身边有些人是不是爱这么说哈？正常话不正常说。嗯，你本来来晚了，他不说你来晚了，他说哎你怎么来那么早呢？你把这事儿办砸了，他不说办砸，他说哎呦你真棒。什么事儿要阴阳怪气儿？说为什么呢？是杀伤力大吗？一会儿聊聊啊。秋分不养，一年白忙，多吃温润五宝，入冬之前打好前站。养生的季节到了，现在开始养生了，尤其是爱美、爱健康、爱绿色食物的小姐姐们，这尤其重要啊。我一方面了解到电影《敦煌英雄》即兴

任并当，这群星汇集上演恢弘大漠史诗巨片。为什么叫极限定档呢？这个片儿25号上线，就25号这个播上线播出了，不是上线，是公开影片嘛？这个在影院上映了，但是据说21、22号才官宣，你就极限嘛，就到跟前了才告诉大伙儿我要上了，犯罪悬疑片叫《真战》。真是侦查的真，真战官宣定档，这是国庆档电影啊。双密室迷局讲述民国悬案，悬疑片啊。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已经开启了，现在很多片子已经提前预热了，甚至提前给大伙儿预告了官宣的内容，还有官宣什么时候定档。据我所知，今年的国庆档的电影好像11上的不老少的，但是呢，也与此同时有12号、10月2号、10月3号同时上的，人家不挤这风头，倒也是完全有可能。所以，哎，今年国庆节期间或者是中秋假期间，我们有的是能够想要娱乐的方式了啊！如果您出去玩也行，在家待着也能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了哈。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都跟我说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又过了一个节气了。又过一节气，就预示着离这个寒冷的冬季又越来越近了。其实你看，有些人就是这样，这个一年四季到头啊，这天热的时候他盼着天冷，天冷的时候他盼着天热。哎，这各种季节完全不一样，都不是他所想要的，都想要那个没有经历的，在不远处的那个季节时节啊。有些人是满足自己当下的生活，有些人则不然，就向往着自己没有的。哎，越没有自己越向往啊。现在就如是嘛，这假期近在眼前了，好多人向往马上就成为现实了，盼那盼盼盼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现在就在跟前了，基本上明天后天，哎，这好多公司单位甚至这个人家的职场都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出行计划的这个安排盛景。你看嘛，好多人肯定就得已经在路上了，甚至好多人已经满满当当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表了，这是正常的啊。当然你看到这一步你没有出行计划，你可能会不禁的感叹一句，嗯，出去玩真好啊，这是正常的感叹。有没有可能出去玩他也人挤人去人从众去，有什么好玩的啊？吃不着葡萄咱也吃一把葡萄酸啊，挺好的。咱中国人说话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有时候同样一句话，同样一句感叹，同样一句评论，都能这个展现出不同的意思。之前不是网上有热炒吗，说这个外国人了解咱们中国文化，同样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来的真早啊，就这句话让外国人理解有多少层意思，外国人最多就理解成一层意思，就你来真早啊，顶多说啊，那是特别早吗？不是，还有你特别晚的意思。

回味无穷。而有些人讲冷笑笑，你说嘿，我给你讲个笑话，我炒俩豆，一放锅里就分开了，然后呢，你会觉得有莫名其妙的一种就乌鸦飞过的感觉，呱。所以也得看你是什么人，你平常就是跟大伙儿喜欢打成一片，然后呢又比较亲切，时不时的还会开句小玩笑调侃一下，哎，你倒是可以这样。你平常就是那种不苟言笑的，甚至是扑克牌脸， 那你就不适合开玩笑，因为你偶尔一开玩笑大伙儿就当真了，这真就是。所以这个阴阳怪气也好，调侃也好，反讽也好，也得因人而异啊，不同人不同对待。另外专家也说了，说与一个经常阴阳怪气的人相处的话，会令他们的家人感到无可奈何，他们无法感受到他们家人的真情实感。但这种反讽真的是不值得提倡吗？或许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锻炼很多人的能力，尤其是社交能力。哎，你看，但凡会这种能力的，可能社交场合他都比较如鱼得水，就是能够游刃有余的跟人接洽，因为能收能放，收放自如，张弛有度。我跟你聊到很多正事儿，与此同时我还跟你夹杂着调侃。所以呢，你如果不同意呢，我也不丢面子；你如果同意呢，咱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事儿办了。相反，如果我是直抒心意那种，就一门心思，就脑回路比较直，行不行？不行拉倒，弄不好咱就老死不相往来。反正各有利弊啊。所以日常交往当中，日常交际当中，交朋友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伙儿都比较直抒心意，到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者随着这个接触时间的加深，哦，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会说话的人呢，可能你就慢慢的就发现，可以这样聊了，哼。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3，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过节临近了，本来以为过节之前到处应该涌现的是人潮汹涌，结果你看满城尽带中国红，那确实如此啊。今年提早让大伙感受到节日氛围的就是这中国红，全国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包括一些这个旅游城市，甚至一些繁华闹市街区。

当地的唐人世代不忘故国，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那然后这个里边的好多典故、好多故事，甚至有据可查，所以它是历史史诗。也就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完之后还可以补一些文化，甚至好多不明白，你上网去查哦，就历史上真有这回事儿，真有这个人物，他不见得是百分之百都是。就是杜撰的，有些现在的史诗确实架空嘛，架空这词儿在近几年特别特别火，甭管什么看剧还是看电影，最后告诉你，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果有雷同，特别巧合，嗯，对，所以架空的这种类型的剧作，就是电视剧也好，影片。

0: 又回来了。
1: 对，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啊，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闷热一些的，很多朋友这个在穿衣方面也真是啊，不知道怎么穿，然后家里的衣服也不敢收，所以说大家可能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吧。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这一周嘛，因为明天我们再上一天班，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中秋呢这一次是休三天，周五开始休，然后直到周日。然后看一下天气啊，我们俩就分享了一下，就说哎，明天本身报的就有50%概率的这个小雨，对吧？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中秋假期后两天，就是周六和周日，哎，目前这个天气显示也是有雨的。
0: 哎，这两天的这个雨啊，还是挺频繁的啊。
1: 哎，
0: 然后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就显示，就从明天开始就降温了。
1: 嗯
0: 啊，这个温度会下降，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看很多的朋友穿半袖就外边散步啊什么的。
1: 是，
0: 如果明天出来的话，一定带伞啊，穿长袖了
1: 啊。是是是，我觉得开车的朋友应该还好一些。
0: 对，是。
1: 比如说我们要坐这个公交车呀，或者说我们要骑这个自行车或电动车出行的时候，雨衣。还有雨伞都要背上。
0: 哎，对对对，没错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凉啊，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而且呢就是秋分过了，这个天儿确实很冷，然后呢确实慢慢变凉。最大的感触到秋天是什么时候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就是到我们这个宝龙地下停车场的时候，门口好多的落叶。之前就没有那么多嘛，一片两片
1: 啊。对
0: 对，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哎，这么多的落叶，就是哎，秋天真的来了。
1: 这两天这个脚底下啊，这个落叶确实是一点点的多起来。我估计过了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吧，就是落叶会更多。
0: 对，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吧，也适合出去旅游哈。
1: 哎，我今天你说出去旅游，我突然想到刚才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有一个小视频特别好，是这个《西游记》里边的沙僧。然后也不知道是这个做的是这个动画呀，还是，但是他的这个形象还是人的这个形象啊。然后就是沙僧在这个这个大自然中奔跑，然后配音就是这样，天气不适合上班，就出去玩吧，就特别有意思的那种撒欢的跑。
0: 哎，还挺好玩的哈。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想象力啊，还有这个创意啊，都特别的让哎身边的朋友觉得很新颖，然后呢很有治愈感啊。
1: 对，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刷一些这样的，就是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或者说你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哎，就会觉得哎，这个牛马的工作生活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的，起码有这些东西来调剂哈。
0: 对，今天我也刷到一个，就是一位博主写的说，你们喜欢下雨天吗？因为明天有雨嘛。
1: 是。
0: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说你们喜欢下雨天吗？哎，没想到的是底下有一半的人都很喜欢下雨。
1: 哎，还真是哈。
0: 对，
1: 很多朋友还真是喜欢下雨啊，或者说是下雨下雪呀、好像比如说你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晴天，可能就是觉得有一些平平无奇。突然的有这样的一场雨或者是一场雪，哎，就觉得生活特别有这个有意思哈。
0: 对，底下还有一位就是好像是心理学的这个朋友哈，就给大家分析，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哎，喜欢下雨的朋友呢，就是人比较善良，然后呢，爱独处，可能平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的小压力，就是需要缓解，所以就很喜欢这种下雨天。然后底下就是有朋友跟啊说，哎，确实有的时候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听了一首啊非常符合今天听的歌，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感受到这个秋天的到来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想着，哎，利用这几天的小长假去外面去赏赏秋，赏赏景。那

0: 正好呢，中秋倒计时的时候，我们滨海新区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宝藏的玩法啊，和大家说说向海乐活这个主题的活动。那中秋倒计时的时候呢，这个滨海新区也是有近20场主题的活动轮番上线了，像国潮啊、遛娃呀，还有潮玩啊，包括赏月，真的是全拿捏。而且呢，购滨城促消费的这个消费券也是从今天开始啊，蓄势待发吧，就算是从今天开始就能抢了。一会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具体说一说哈。先来说说旅游的事儿。
1: 好的，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在中秋假期嘛，包括这个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大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滨海新区，然后各个景点想要玩的话，都有哪一些新的景区景点，然后又上了哪些新的这些活动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了解的就是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今年的主题呢是花好景胜啊，传颂华章。中秋必看的就是王牌的实景海战演出这个航母风暴了啊。这个航母风暴呢今年也是加场，并且呢还有这个汽摩特技、飞车特技燃动全场，包括这个国潮主题巡游、市井街头表演也是轮番上演。另外呢，园区的吉祥物三小只全天候的快闪互动，更有30多项 NPC 沉浸式的闯关互动，包括这个军事科普加国潮狂欢，可以说是双双在线啊。
0: 这个是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的主题活动啊。另外呢，就离它不远的复刻明代市井啊，巨型的月亮气膜打造了国风的打卡点，还有100名 NPC 全域沉浸式的演绎，还有超浪漫的华灯彩球放飞仪式。白天你可以逛主题区，然后呢玩一些项目看演绎，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上演了绝美灯光秀，兼顾亲子年轻群体，能让大家嗨玩一整天不重样。
1: 真的非常棒啊。那另外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也有精彩团圆季的一个这个主题活动，8大周年打卡美晨加7项限定活动啊，园外还有全程巡额快闪。夜晚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夜游，同步上线了原创的哪吒闹海山海光影秀，这个光影秀呢也是取材于天津的本地传说，融合这种水幕特技还有打铁花，打造超震撼的东方海洋大秀啊！所以说夜游海洋馆真的是太浪漫了。
0: 是的。另外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个东江海贝乐园啊，东江青海资源也是全利用了，有网红海上小火车滩涂赶海寻宝，包括无动力乐园也是尽情撒欢，摩托艇、海上飞人解锁海上的刺激玩法，有千米的观海栈道适合漫步看落日，还有23M 海景的咖啡馆随手就能出片，夜间呢还有海岸光影秀、海边赏月，加上赶海遛娃，一站式搞定。
1: 我们再来了解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吧。在这个中秋假期也是有水下实景演绎和中秋的游园会等待大家来参与。人鱼传说和哪吒闹海等剧目在真实海水环境中会轮番的上演。另外中秋假期呢会特别推出海底赏月的一个主题活动，水下合影、亲子潜水专场，解锁与众不同的中秋赏月体验。
0: 是的。那在滨海鲤鱼门呢有中秋国庆奇妙夜，古风夜游爱好者的狂喜，有百盏鱼灯巡游，包括鲤鱼门祈福晚会，还有文昌楼灯光秀，还有就是哪吒去哪儿实景的演绎和中秋奇妙夜的 NPC 互动，大家可以穿上汉服去打卡，古风体验感翻倍。
1: 非常棒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滨海文化中心了。滨海文化中心今年推出的活动是月满中秋奇遇星河，传统的中秋加二次元文化的一个奇妙碰撞，设置月望啊、月赏、月满、月月啊这个4大板块，包含了天文科普观测，以及杨家白对虾的丰收嘉年华、动漫啊博览会，还有馆藏的美术馆、儿童艺术展、XR 艺术体验，以及新华书店的国风雅集。所以说玩法还是非常多的，大家逛都逛不完呢。
0: 没错，要说到逛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天津的长芦海洋文化旅游区了。那依托 托千年的海盐和生态资源，打造以盐月鱼为特色的这

0: 种盐运的中秋民俗活动，有飞叉节，有摄影大赛，还有盐田市集，也是轮番上线了。那融合非遗景观和互动，覆盖全年龄段的游客，大家也可以在逛玩当中感受一下我们的海盐文化还有中秋民俗的这种魅力。
1: 如果您带着孩子想要去这个找一个地方让孩子能够多了解一下这个知识的话，我觉得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是不容错过的。在中秋节呢，他们的主题活动是明月祭初心，家国共团圆，在文博馆里过中秋啊。中秋的民俗故事分享，包括这个古风花灯的手作、心愿寄语书写，哎，都是有的。另外在互动体验中呢，大家可以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来体悟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涵，带孩子去啊，超有教育意义。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潮玩青年，还有呢喜欢这个演出、喜欢咖啡的朋友的一个好的地方啊，智慧山这个咖啡节加上动物园的丁字户2026的新一批巡演，这个真的是咖啡爱好者的狂欢啊！有100家全国优质的精品咖啡品牌齐聚智慧山的山丘广场，当然了，还有动物园丁字户这个乐队现场巡演，包括咖啡加音乐的神仙组合，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对，每当这个节假日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这个商超，大家都是不容错过的，并且这些商超也会做出很多这个有意思的活动，就是邀大家去参与嘛。
0: 哎，
1: 除了智慧山之外呢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今年有这个中秋的薄饼大赛啊，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那种闽南国家级的非遗文化。另外呢，大家只要消费就可以参与这个薄饼，掷骰子是吧？然后那个按这个点数征科举名，赢取精品的家电，还有迪士农的迪卡侬的运动礼包、零食大礼包等节日好礼，大家可以去试试这个手气，
0: 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还是国家级的这种非遗文化啊，挺好玩的。另外呢，就是王府井的奥莱新燕莎小镇了，有全国的街舞巡回赛，加上青年市集，也是潮国青年聚集地。那王府井集团呢，全国街舞巡回赛城市分赛重磅来袭，包括超酷的机器人表演加 real 青年市集，大家可以逛市集看街舞讨好物，中秋假期就是要嗨玩起来。
1: 除了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一些商超之外，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大港商业步行街啊，也是有这种潮玩音乐派对在这个节日期间出现的。像一些潮流的乐队演唱，还有流行歌舞表演、潮玩手办创意市集，互动游戏、现场抽奖，真的是一站式给大家搞定了。
0: 没错啊。另外要和大家说说茶店街道的这个葡萄了啊，有葡香疗愈自在茶店地标的生活会，大家可以相约缙运河畔的茶店运河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农副产品、非遗文创、文艺演出，包括亲子休闲业态，还有第18届茶店葡萄清风筝的活动，在田园烟火里呢，感受一下金秋美好。哎，这个真的非常适合就是喜欢农副产品啊，喜欢去看看非文创的朋友啊。而且就是听这个韩国的同事说那边的葡萄现在就是已经到一个季尾了，所以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不要错过啊。
1: 这个秋天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所以说。

0: 历过，包括这个户外露营，哎，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种田园的风光。带着娃去呢，就可以亲近自然，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迈尔在早上的10点钟已经开抢了。
1: 是的，哎，稍后我们也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

0: 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重磅消息哈，就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抢的这个我们槟城的消费券，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抢成功呢？
1: 有一些券好抢，有一些券呢就确实不好抢哈。
0: 对，
1: 大家也在纠结这个事儿，不如就全部都抢一番儿，能用的就用嘛。
0: 对，就是先点那个你特别想要的那个券哈，点不上再点别的啊。早上的时候呢，就是和同事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之前报的那个新闻说，大众点评和美团呢，首页你搜索一下槟城消费券都可以抢，但是我们就是都搜了，可是搜索完了之后发现只有美团能抢
1: 啊。对，他给出的这个就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是美团 APP 或者是大众点评 APP 然后去领取，但是他这个。

0: 些实惠嘛，出去比如说吃饭啊，或者说是这个购物啊，会有一些这个优惠在啊。
1: 嗯，这个说的是吃饭购物哈。
0: 嗯，
1: 大家要记住还有景区的消费券，比如说你过节的时候我想去方特是吧，我想去这个海洋馆，
0: 对，
1: 你需要买票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就从明天，因为这个景区消费券是从9月24号十天正式开抢。
0: 对，景区消费券啊，
1: 对对对，
0: 大家注意一下。
1: 嗯，今天还没抢呢，如果你想抢的话明天开始，
0: 对，
1: 也是300减80、200减50、120减30。
0: 嗯，
1: 哎，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对，尤其300减80啊，大家一定是第一个去冲。
1: 对，没错。
0: 嗯，
1: 是的，这次活动就是紧扣了中秋国庆双节的这个消费旺季嘛，然后呢也是由这个区级的和各开发区的这个地方陆续发放，总额达到5000万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覆盖到汽车、餐饮、美食、景区、游轮、交通出行，真的是多元场景哈。
0: 对，刚才你说到交通出行的时候，我明天真的是抓紧要抢一下滴滴出行的 APP 然后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因为这个交通消费券也是从明天啊，这个上午10点去开抢的。
1: 哦，
0: 如果大家比如说要打个车呀什么的，拼个车呀，
1: 这还
0: 就可以用到了。
1: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很好啊，
0: 是很实惠的。
1: 对，然后呢它也是有一个定额啊，就是消费者最好可以享5000元的补贴。大家听到这个5000元挺多的哈，但是呢就是提示大家，它这里面包括了汽车消费。
0: 对，如果您有购车需求的话是吧，就能得到很多实惠。
1: 哎，那汽车消费券呢它是9月23号开抢，就是今天嘛，一直到10月31号啊。大家在云闪付 APP 搜索一下天津市购车补贴新平台，然后呢选择金秋购物乐享滨城2026滨城国际消费季金秋购物节活动2期，进入到它的这个活动页面，然后参与到活动当中，你就可以享至高5000元的补贴了。
0: 对啊，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个换车嘛，然后我觉得就抢一下，我觉得真是便宜点是一点，是吧？
1: 是的。这个是汽车的消费券啊，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这个餐饮消费券了，它是从今天上午10点到10月13号，就是这个期间的批次啊进行发放的，领完为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满40减10块、满80减20、满120减30、满200减50、满300减80，也是有多个消费券的。就是领取当天呢就生效了，你就可以用了。
0: 对，有很多的这个餐馆啊，或者说是甜品店呐、都是能用的啊。这个是非常实在的。
1: 对，没错啊，这是给大家介绍的。另外还有就是游轮是从9月24号开始抢的这个消费券啊，也是它是通过携程 APP 小程序进行发放的啊。如果大家想要旅游的，包括这个刚刚佳妮说到的啊，交通消费券是9月24号10点开抢。
0: 对，都是明天啊。
1: 对对对，你可以在这个交通消费券是通过滴滴出行 APP 啊，在这个搜索栏输入关键词滨海新区出行消费券，然后进入优惠活动界面进行申领。
0: 真的是好多的这个好处啊等着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

0: 秋天来了，就是秋天的时候适合去各个地方去旅游啊。
1: 嗯
0: 啊，金秋十月嘛。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是九寨沟，一个四天三晚慢节奏的攻略，非常适合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去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嗯，因为九月下旬这种错峰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采林碧水这种双重美景，对吧？
0: 对。
1: 另外呢，它的日均客流量呢，仅为暑期的6成，游玩体验更松弛了。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个四天三晚的行程。首先第一天呢，就是抵达这个沟口啊，轻松适应一下海拔。上午的时候呢，你从成都乘坐高铁直达黄龙九寨站，大概就是1小时40分钟，然后呢转景区的直通车前往它的张扎镇，全程呢大概是2小时15分钟啊，不用长时间的去坐这个大巴去折腾老人孩子啊，坐大巴真的挺累的。
1: 对，
0: 嗯，下午的时候呢，再去酒店，然后自由活动，边逛边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啊，慢慢适应这种2000米左右的一个海拔。
1: 嗯，
0: 到晚上的时候呢，吃一顿暖。

0: 层穿搭，根据温度呢实时增减。三，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因为九寨沟随随便便走个2万步很正常。八，注意事项。最后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注意事项：一，九寨沟的紫外线很强，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然晒黑的代价比门票还要贵。二，景区内需要不停地换乘交通车，还有不少山路啊，晕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吃晕车药。三，景区内吃饭的地方在诺日朗中心餐厅，人超级多，并且物价也很贵，想节约点的就自带干粮和水，景区内有免费的热水供应。四，景区内小气候比较多，建议带上雨伞或者雨衣。
1: 景区里其实还是挺好玩的哈，如果

0: 来关注法治资讯。近日，天津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新港站正式启动运行，协同推进金通、法通、实景流动仲裁庭建设交流座谈会同步召开。该站点是继大沽口站、海油工作站之后，天津水上一站式解分阵地的又一关键落子，将前期金海法通流动仲裁庭运行经验系统固化，由以往海事仲裁双向协作模式迭代升级为海事仲裁司法多方共建一体联动的实体化法治平台，同步联动海员服务站，为港航企业广大船员提供家门口的高效低成本海事纠纷化解与便民服务。
1: 近期，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全面推进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工作，重点围绕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坚持路面严管与宣传教育同步发力，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跟随交警支队开发区大队民警来到北海路与第二大街、第三大街交口等重点路口路段，民警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实施严查严管，纠正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民警现场用手机播放交通安全警示视频，讲解不戴头盔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向违法行为人详细解读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其真正明白错在哪儿、险在哪儿，督促其树立安全出行意识。
0: 开发区大队副大队长陆志宇介绍，从近期专项整治情况来看，路口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明显减少，群众遵规守纪意识明显提高，下一步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和大家一同树立交通安全意识。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培养良好的出行习惯。下一步，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管支队将继续加强治理，推动形成自觉守法、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设、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治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甜味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的产品营养声称情况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

0: 省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1: 普法聚焦。

0: 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到新学期的必修课，那就是国家安全教育课。第一章，明辨网络信息。互联网是同学们获取资讯、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然而，当前网络空间中，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恶意散播有害言论，有的利用 AI 批量生成歪曲事实的数字泔水，并利用各类网络平台进行传播。这类信息隐蔽性强，通常披着娱乐化外衣，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低俗暴力色彩内容，有的甚至恶意放大社会矛盾，歪曲党史国史，企图在潜移默化中侵蚀青少年认知，扭曲其价值判断。敲黑板，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同学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甄别多元信息，涉及争议性的事件以官方权威发布为准，对形形色色的网络言论不轻信、不传播、不盲从。
1: 远离兼职陷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常打着环境治理拍摄、城市建筑采风、调研数据采集等幌子，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虚假兼职信息，利用同学们课余时间赚外快、积累社会经验的需求，先以小额报酬建立信任，再逐步诱导学生拍摄港口、机场、桥梁、军事管理区等敏感区域影像，搜集我国地理、军事类敏感信息。面对来历不明的高薪兼职，同学们要摒弃贪利侥幸心态，认真核实招聘方的资质、公司背景，不轻信日结、轻松等话术。凡涉及拍摄敏感场所、搜集内部信息的，一律果断拒绝，并在第一时间向学校或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0: 第三章，警惕科研窃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会利用青年学子渴望学术提升的心理，打着境外期刊、科研机构的名义，以论文刊发、课题帮扶为诱饵，精准向学生发送钓鱼邮件，进而套取课题的原始数据、实验记录、产业调研报告等材料。此类零散数据经汇总整合、研判分析后，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情报，因此也是境外势力给予的目标。那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时，同学们应当牢记学术无国界、数据有安全，务必检验对方的资质，严格执行报备审批流程，绝不擅自传输报送各类敏感的科研数据。
1: 小心不明链接。开学伊始，各类学习群、社团群、兴趣群活跃度大幅提升，有不法分子会以免费分享题库、课件等学习资源为幌子，在学校社群内推送问题网站链接与非正规软件下载二维码。此类未知链接与程序大多捆绑木马病毒，一旦点击下载或安装，不法分子可在后台操控用户的电子设备，窃取学生学籍信息、相册照片、文档资料、账号密码等信息，导致个人隐私泄露。面对社群中的陌生链接，同学们应坚持三不原则：不点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不安装非官方软件。学习所需软件应从官方应用商店或学校指定渠道下载，切勿随意安装来路不明的安装包。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你我皆是守护者。希望广大学子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学习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积极防范安全风险保命，为筑牢国家安全钢铁长城贡献青春力量。

0: 能力拒赔吗？万某是一名未成年卡丁车车手，经过某车队领队张某邀请，万某报名参加在某体育公司经营的卡丁车场举办的未成年人训练赛。其父按照张某要求支付了460元的参赛费，由张某代为支付给某体育公司。训练赛当天，万某未购买保险，径直进入到发车区。到场后，因现有的车辆尺寸与其体型适配性差，导致佩戴的护肋无法正常入座。在张某等人催促发车的情况下，万某摘掉护肋进行比赛。训练赛途中，同场参赛的王某驾驶卡丁车过弯时，车辆打滑横停在赛道上，万某避让不及，连人带车发生了侧翻。
1: 经送医诊断，万某身体多处受伤。事故发生后，张某辩称自己只是组织者代收费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不应承担责任。某体育公司辩称，本次事故并非由于比赛车辆或者场地出现问题，也不承担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张某、某体育公司和王某及其监护人连带赔偿各项损失近5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方是否应就万某的受伤承担责任，以及各方责任比例如何认定。
0: 卡丁车属于高风险的竞技活动，因为车速过快发生过弯打滑属常见的技术状况。王某横停后举手示意符合操作规范，无证据证明其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结合民法典自干风险原则，王某及其监护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某体育公司明知卡丁车赛属于高风险竞技活动，但其未提醒参赛者购买保险，发车前未对驾驶人员装备进行安全检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领队张某虽主张某车队系业余爱好者自发组建的非营利组织，但其实际负责活动邀约、人员调度、费用代收、对接场地，属于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在万某发车前，其未妥善安排安全检查，催促未带护肋的万某上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多次参与卡丁车活动，对运动危险性应有充分的认知，监护人却在万某未佩戴护肋时未予制止，存在监护失职，因此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某体育公司与张某的责任。
0: 通州区法院认为，综合考量当事人过错程度等因素，某体育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承担着50%的赔偿责任。张某组织非营利性群众活动，其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于合理范围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自行承担30%的责任。法官提醒，非盈利绝非免责金牌，未成年人参与高风险文体活动，需要各方共同守牢安全底线，守住每一道防护关卡，才是对参与者最好的保护。
2: 律师连线。

0: 也正全线为您开通，您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倪杰律师。倪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津晋科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很高兴与大家在这儿相遇。
2: 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等待了啊。尾号9610的这位朋友，他说公司招募的时候说公司可以安排货源来送货，保证一个月最低收入，后来呢就套路我贷款买车，然后呢让我注册某个平台自己跑车，现在想要维权，请问他该怎么办，能不能这个退车呢，或者是撤销这个车贷？
1: 好的，主持人，咱们首先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以招工为名，诱导贷款购车的套路。退车或者是撤销这个车的贷款，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把公司的这个虚假承诺打成欺诈，其实是咱们本案的突破口。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法律关系。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个法律关系，咱们拆开来看。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跟公司之间表面是招聘，实际上是一个让你个人去贷款买

0: 金融公司签的，首先要有撤销的法定事由。那么依据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其中的一个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的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就需要证明当初公司有欺骗，比如说欺骗保底收入、安排货源，并且欺骗购买车辆，那么这是个虚假的情况的话，那么他是和金融机构还有这个车商把他骗进来，相当于有一个套路贷款，让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去买车贷，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主张欺诈的。那么撤销后，合同撤销后是按照民法典当中相关法律规定恢复原状返还财产。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难点，就是金融机构通常他会以善意第三人说，我们并不知情，我们跟你的公司没有合作，但是字儿是你签的，但是这一点的话就很难来证明是欺诈来撤销合同。再说说咱们如何维权，那么需要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把这个招聘广告还有聊天的这种保底收入，还有安排货源的这种承诺截图，还有车的贷款合同、购车合同，还有咱们平时跑车的流水来证明。咱们接下来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不管是撤销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可以提民事诉讼了。那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条叫刑事报案，如果公司本来就没有什么稳定的货源，纯是靠这种拉人来然后变相吃购车的这种佣金，那么可能他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说合同诈骗。所以咱们再总结来说，车贷其实这个很难打撤销，但是用公司欺骗来把这个民事索赔和刑事报案相结合起来，逼公司承担损失责任，比直接找这个金融机构退款要现实的多。
1: 好的，感谢倪律师。
2: 好，倪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尾号8111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公司因为岗位撤销，无需再设此岗位，于是与试用期40天的员工解除合同，并补偿半个月工资。但是呢，员工不同意，认为这是违法解除，而且要求赔偿 N+1。他问公司这一方该如何去协调解决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什么情况下公司属于合法解除，就是合法解除就不用花钱了。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第39条，劳动者有以下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首先第一个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个是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第四个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用人单位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项是因本法第26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还有第六项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以上其实属于合法解除。那么公司现在想合法解除，又不想花钱，那么其实只有员工过错这一条路。但是依据咱们案件来说，其实不是特别符合。如果要是公司依据这个岗位撤销主动解除的话，其实大部分可能会变成了违法解除。那咱们再来说一下，公司属于合法解除但需要额外支付这个 N+1 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比如说患病或者因公负伤，那么这个是试用期的劳动者也可以拿 N+1。那第二种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岗位培训或调整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那么这个也是试用期的劳动者可以适用。但是第三条，劳动者合同时订立合同时依据的这个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协商也未能就合同的内容达成协议的，那么其实这一条是完全不适用这个试用者，不适用咱们这个试用期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其实 N+1 对于本

0: 案来说，这个加一是一个代通知金，它是属于合法解除，但是又不适用这个试用期的这个劳动合同的这种解除，所以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劳动者是要不上 N 加一的。但是咱们这个案件会涉及一个违法解除，那违法解除其实是二 N， 就是咱们所谓的赔偿金。那我再仔细算一算咱们这笔账，如果说这个员工他是要 N 加一，那么其实是相当于0.5个月的工资加1个月的工资。那么本案其实如果属于违法解除是二 N 其实相当于也就是1个月的工资，那员工要这个1.5个月其实也属于有点漫天要价了，比法定的上限还多出0.5个月。因此我推荐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公司啊，还是优先协商解除，跟员工签署一些比如说协商解除的这个劳动合同。那么其实现在公司如果要是愿意给到0.5个月的工资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上浮，比如说给到0.5至1个月的工资之内一次性了结，那么其实这样对于公司的情况是比较合适的。然后第二种方案就是尽量给咱们这位员工调岗，比如说你现在咱们属于岗位撤销了，那么其实可以给这位员工安排到其他的岗位继续试用，那么如果员工拒绝调岗，那么咱们再继续其他的协商的方案。第三个方案就是如果要是员工坚决不同意协商，那也不要强行辞退，因为一旦强行辞退的话就可能会变成了二 N， 所以公司可以依据我给出的这个方案1、2、3来优先的看看适用于哪个协商方案其实是最优解。
1: 好的，李杰律师给出的这个方案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详实和充分的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根据倪律师给出的意见啊做一下参考。好，谢谢倪律师。
2: 我们再来关注到尾号0506的这位朋友，他说跟室友闹矛盾，然后呢他把我睡觉打呼的音频发到了朋友圈，请问我能不能报警，这是不是一种侵权？
0: 好的，主持人，这种情况呀算是侵权，因为侵犯的是咱们隐私权，那报警其实是有明文依据的。比如说散布他人隐私本身就能受到一个治安处罚法。咱们先来定性睡觉打呼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听众朋友的这个隐私不愿意公开的一种生活状态，那法律上都把它归结到隐私权利。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的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的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那么室友如果要是在你不知道情况的下偷录了，再发到了朋友圈公开传播，那其实就有点属于典型的泄露公开他人的这种隐私活动，那肯定是成立侵权的。如果要是他还配了比如说侮辱性或者是嘲讽性的文字，那么咱们还可以叠加一个名誉权，就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024条。咱们再来说说能不能报警。能，可以依据治安处罚法的第42条，其中有一项是针对专门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个人隐私的，那么这个规定就是可以处以拘留或者罚款。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舍友把他的这个音频发到了朋友圈，那其实就是属于散布他人的隐私，派出所完全可以依照该条例进行处罚。咱们需要做的就是带着证据去报案，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提供咱们朋友圈截图的这个视频，还有提供他发布的这个时间账号，然后再证明你们之间是室友关系。综上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本案其实肯定是实打实的侵犯隐私权。如果要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有很强的决心想要去走诉讼或者是报警解决，那么首先是要固定证据，然后通过报警和民事索赔双管齐下就可以了。
1: 好的，倪律师，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7219的听众朋友说呢，他在自助洗车机洗车的时候啊，车子左前方装饰条被刮断了，联系客服说是车子在进洗车房之前就是损害状态，不能予以赔偿。调取视频监控显示为装饰条上方有稍微的翘起。那么他说问这种情况法律法规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0: 好的，主持人，那咱们就来先说明这个法

0: 经营者的责任，但是稍微翘起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装饰条，不等于免除经营者的责任。所以咱们洗车的情况下，如果要是他没有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车辆，那可能在实务当中，法院就会按照双方过错的比例去判。比如说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提示义务，那可能就会占到50%的责任。然后咱们对车辆也有瑕疵自担的部分，这个还是要归结于法院对于证据的审查和双方的这个过错来进行判的。
1: 嗯，好的。那倪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就进行到这里。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天津劲科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做法律咨询，辛苦了，倪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听众朋友，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您可以拨打倪杰律师的电话17695900705，17695900705。天津劲科律师事务所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带来吸金游戏。
1: 来，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上粉。
2: 一个盲盒成本也就20-30，但是这些人为啥还要去交200多去参与这个东西？
3: 我认为他是合法的，我认为他要合法的，我要知道他是违法的话，我就不会去做了。
4: 是得到的人就带着刀，没得到的人就是一个小娃，然后打完价值就是刀。
3: 价值多少？
4: 那有时候不等于700块钱，200块钱。
5: 杨某与黄某的个人获利每人都在240万元以上，其余主播的获利都是在60-70万左右，助播的获利都是个40-50万左右。
6: 第40，1200，第80，1200，第12，2000，第16，单独标了一个3000，
7: 这个就是10000分去代表10000块钱。
8: 让玩家决定开大开小，玩家获得了参与感，再加上这个高额奖金的诱惑，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玩家的这个猎奇性和涉性心理，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人参与其中。2024年3月份，我们在五月广场启幕站做网络赌博防范以及网络安全宣传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市民向我们咨询，说是他在购买盲盒的过程中受骗了。
9: 声称受骗的王先生是一个盲盒爱好者，这些年已经收集了很多盲盒玩偶。即便如此，每当路过盲盒店的时候，王先生还是忍不住进店看看。大约在1年前，兜售盲盒的网络直播间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10: 你盒盲盒拆开，然后在盲盒上边上，它相当于
8: 王先生呢向我们陈述，发现了有一个直播间，他是以那种竞猜的方式去售卖。他呢出于好奇呢，对这个直播间就点了关注。
1: 来，准备

0: 好了吗？五四三二一，上存。
1: 眼前的一幕让王先生大开眼界，摆上台面的十六个盲盒转眼间便被抢购一空，买家们好像根本不加选择。王先生没有想到，这些人对盲盒的痴迷远远超过了自己，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么这些盲盒里究竟藏了什么样的宝贝呢？
0: 一九二零，精准定位二大。汤圆儿，哎呀我的妈，最后排什么情况？九幺四，减肥。
1: 收集盲盒的最大乐趣就在亲手打开盲盒的那一刻。然而令王先生感到奇怪的是，被买走的盲盒并没有送到买家手中，而是由主播在直播间当即打开。此时无论是主播还是观众，好像都不在乎玩偶是什么，而是更关心玩偶身上的数字编号。主播将每个编号的后三位数字标注在盲盒上，再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最后抽出了两大、六大、七大、八大四个获奖者。
0: 三二，百般截图，三二。
2: 这四个奖项代表的是四个盲盒，也就是精品。好多玩家都是奔着这个精品去的。王先生呢，发现这个中奖概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呢，他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在这个链接里边去下了单。但没想到结果他就中了。
1: 第一次下单298元，就抽到了一个价值400元钱的盲盒。王先生觉得自己运气很不错，随即趁势而上，又买入了两个盲盒。这一次的回报更大，是一个价值1200元钱的盲盒。接连获得的可观收益，让王先生感受到了这种盲盒游戏的巨大魔力。
2: 这时候呢，就有客服跟他这个联系，让他通过这个加微信的方式来兑换他的这个奖品。然后对方呢，把他拉进了一个这个群，这个群里边呢，就有好多人就在聊，哎，我今天这个这个手气不好呀，或者是我今天特别幸运，我中了几千或者是四五千。
1: 按照直播间客服的引导，王先生将两次中奖的截图都发到群里，随后收益很快就到账了，他就收到了总额为1600元的汇款。
2: 当时的时候他是比较懵，但是呢他又看到别的粉丝呢在群里边也是这么操作，然后他这才反应过来，哦，原来这种是可以兑现的。
1: 尝到甜头的王先生一发不可收拾，在直播间购买盲盒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中奖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在花费了将近50000元后，王先生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2: 他自己发现他已经投入了将近50000块钱，然后呢他自己亏损了大概有20000块钱。对于这个亏损呢，他自己就觉得很不理解，他比较迷茫，这种情况到底是诈骗还是正常的一个销售行为导致他这一种亏损。所以呢王先生就想着要向我们咨询，他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通过投诉啊，或者是通过理赔啊，还是通过报案的方式，能把他的这20000块钱损失能给他追回来。
1: 听到王先生的讲述，警务站民警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盲盒抽奖游戏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随即将警情推送给了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网安大队。
2: 虽然我们对盲盒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这种方式呢我们还是头一次见。当时我们确确实实是拿不中，但是呢王先生确确实实也是亏损了20000块钱，所以作为我们来说要查清他的这个直播方式或者是他的这个销售行为到底是不是属于违法的。
1: 按照王先生提供的网络链接，民警以普通网民的身份进入了这家直播间一看究竟。民警注意到直播间用来抽奖的盲盒市面售价大多在20元左右，但是购买链接却显示每个盲盒的售价高达298元，差不多。

0: 正常售价的15倍。如此虚高的价格却能够让买家们趋之若鹜，肯定另有原因。
1: 这个直播间他们所设立的，像比方说29819块钱这种如此悬殊的这个价位差，它其实是为它的奖项服务的，而不是为它这个盲盒本身的这个人偶服务的。

0: 我们对这种就是多次参与购买盲盒的这些人员进行了调查之后呢，发现呢，有很多都是涉赌前科人员。
1: 来八九七，
2: 我们就觉得第一个是有商业行为，第二个是规则，就是设置这个奖金的问题，完全与违与这个市场的这个规则。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所侵犯的这个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第四个呢，他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消遣娱乐。从这以上这几点呢，就是我们确定他就是一个开设赌场。
3: 开设赌场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为赌场提供场所、空间、赌具等，设定赌博方式、规则，控制赌博进行或者经营赌博的行为。这种行为社会影响大，危害严重，是我国执法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企业公开信息显示，这家直播间的注册地址就在兰州市安宁区一个居民小区内，经营者叫孙某，甘肃省定西市人，时年35岁。主播是孙某的妻子高某，甘肃省白银市人。调查显示，孙某的直播间以往每月资金流水只有2-3万元，而从2023年10月份开始，这一数字突然涨到上百万元。这种爆发式增长是否与赌博活动相关呢？
4: 这一个娃娃多少钱？进价？
5: 进价20左右。
4: 你卖多少？一个是298。
5: 对。
3: 2024年3月23日，警方对涉嫌开设赌场的孙某直播间进行了彻底清查，当场查获使用过的盲盒656个，未拆封的盲盒24箱。在以小博大的金钱游戏中，这些盲盒显然充当了重要角色，玩家们以购买盲盒的形式进行投注。
4: 我就问你，16个盒子一等奖是多少？
5: 是每个娃的价值不一样，大部分玩家他都是发娃的，我们都有完善的物流记录。
4: 我问你，给一等奖给多少？
5: 里面最大的娃的价值是10000。
4: 猜中那个7大、6大、2大的那些人，你为啥要给钱？
5: 因为给他省去了他寄拍的这个环节，因为我把娃发过去以后，那些玩家他也是卖掉嘛。
4: 你以为这网上开赌场是合适的？啊？
5: 这也不是
4: 现金交易，怎么不是赌博？
5: 他是我们是欧大娃的嘛？
4: 欧大娃300块钱博多少？啊？一等奖是多少？给不给现金？我问你。
3: 孙某辩白称，他之所以给玩家现金，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玩家，他这种行为并不是赌博。而警方认为，这种奖金实际上就是玩家赢取的赌资，而猜盲盒游戏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赌博。这种非法活动远远超出了娱乐的范畴，给孙某的直播间带来了滚滚财源。
6: 你看，这是1月12号，这是全天的金额嘛，就是陈露一天的这个走过去的账就是10933了。
7: 他买了27个盲盒，
6: 27个盲盒
7: 中了几个？中了1个、2个、3个，
6: 这是4个，
7: 5个，一共中了5个奖，
6: 4个2等奖，1个1等奖，
7: 1天折3600，
6: 这也是玩的刺激。1月12号那天
7: 25场，
6: 25场来，你平均一下基本上一天保证就在20场左右着，一天少说10万块钱，
7: 1万1000。

0: 直在幕后掌控着全局。
1: 武侠直播间统一的管理都是杨某和黄某在管，杨某和黄某就是他们的老板，包括他们住宿的房屋都是杨某和黄某提供的。
2: 你们的直播间在哪？
3: 直播间在附近，但是房子是准备退租了，打算不做了。
4: 你为什么不做？什么原因不做？你心里都应该很清楚是吧？
3: 嗯。
4: 你那个是赌博行为，对不对？
3: 对，因为是这个，我很多就跑嘛，然后后来大家都播，然后没有事儿，所以说就一直在播。然后后来听说的是有赌博的那种性质，而决定不做了。
4: 真不做了？
3: 啊，
4: 你吧。
1: 发现这个孙某的直播间关停以后，他们就意识到不对，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武侠直播间也就关停了。
0: 显然这些人非常清楚盲盒赌博是一种不法行为，在察觉到执法机关的动向后，采取了紧急避险动作。据外围侦查，这些直播间关停后，大部分人员都回了老家，主要幕后操纵者杨某奇、黄某琼则以旅游的名义逃往国外。暂时留在广州的几个人正在处理使用过的盲盒，试图彻底清除作案证据。
4: 啊，对一下，不要把事情弄得很难看，好不好？都不要说，你很清楚，咱不要问这句话。你们俩的比谁都清楚，泰国肯定去不了了，听见了没有？你们俩比谁都清楚，已经到这种状态，不要让自己很难看。哦，现场必须听我的，必须配合我，这是唯一的一条，听见了没有？剩下什么事都好说。
5: 一个月大概开几场车？每天都开吗？
6: 啊，每天都开。对，偶尔会休息，偶尔会休息。打个比方，就一个星期可能会休息一次或者两次，都这样。
5: 在这期间，你挣大概多少钱？
6: 我挣了30多万。
5: 30多万。
6: 嗯。
0: 根据陆某进交代，盲盒赌博的最大赢家还是杨某奇、黄某琼两个人。
7: 就是杨某和黄某要从直播间的收益里面提取50%，剩下的50%是归直播间所有，然后直播间的主播和副播的分成比例是6-4分，主播拿60%，副播拿40%。
6: 打个比方，你把我们这场直播下来5000块钱、6000块钱，6000块钱上公司就拿3000走，然后剩下的3000是刘思强都其中了60%，我都其中了40%，
8: 1000、10000。
0: 这一事实在雷某书记录的7个账本上也得到了充分印证。
1: 经过审计，杨某与黄某的个人获利每人都在240万元以上，其余主播的获利都是在60-70万左右，助播的获利都是个40-50万左右。
6: 始终我没有往那边方面去想。在一些正规平台当中，我不认为他是合法的，我认为他就是合法的。我知道违法，我可能都不会去。好，我兰州市公安局安全分局的。
4: 啊，你看你呢也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呢把相应的电脑呀这些东西都带过来。
9: 隔岸自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情节，但是，啊，投案只是投案，自首还要看其他情节。你现在人在哪个位置啊？在黄石是吧？哦，我是咱们兰州市公安局的。抓紧时间到我这里来投案自首。
10: 哎呀妈！
9: 事情你们都很清楚，小朋友们也在给我打电话要投案自首。早一点到我这来投案自首是有好处的，好不好？你自己掂量，自己琢磨吧。就是我找到你是迟早的事情。
0: 随后几天时间内，大部分涉案人员都陆续出现在办案民警面前。只有身在国外的杨某奇、黄某琼一直心存侥幸。
7: 他们觉得他们在国内经营直播间的过程中所获取的利润足够他们在国外生活。通过微信的聊天，我也告诉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你的这种行为迟早是要到

0: 建设的公园呢，就是已经免门票了，所以呢，他就把这种，比方说租电瓶车呀，租这些个就是小的工具啊、用具啊，变成了他们的增收的渠道，
1: 挣钱的，
0: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把这个门票经济啊，从前门赶出去了。
1: 哦，
0: 但是呢，你又从配套服务的后门给拉进来了。
1: 你看，羊毛出羊身上了，这是
0: 啊，就是公共景区的公益属性就这样被变相的给消解了。
1: 你看，更令人游客感到特别无奈的是，遭遇问题往往投诉无门。市场监管部门说，这个如果是明码标价，就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了。物价部门表示，只负责门票，对他这个。你是门票明码标价多少钱一位进的门票，但这车它是流动性的，
0: 对，
1: 那这电瓶车这个租赁业务属于市场自主调节，就是人家可以自然调节自己的价格，不受人家市场监管管控。
0: 对，
1: 事实上呢，景区电瓶车横跨景区管理、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还有消费服务多个领域，很容易使游客维权变成一场监管知识的考试，你投诉无门，没处找去。
0: 对，确实如此。所以说景区这个电瓶车租赁最初它是为了提供便利的，对吧？咱们游客呢看到了也觉得哎也是挺好的。有时候我们想想，确实，你看，我记得上次是在一个地方的一个景区吧，就是在海边儿，挺长的一个航线，然后它有那种四人或者说六人的那种就是骑的那种车，
1: 脚踏车，
0: 上面还带个棚子，
1: 多好
0: 啊，挺好的，大家都可以坐在上面慢慢悠悠的，一边骑着吹着海风，看着这个周围的美景，对吧？
1: 惬意，
0: 挺便利，挺惬意的。但是呢，你就是必须得提前搞清楚这个从哪儿还车，它的计费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有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如果说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说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没搞明白，你真的是会有很多的麻烦事儿，对吧？包括这个电瓶车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够沦为算计游客的手段。你矫正跑偏的景区电瓶车需要多方的共同发力。其实景区来说，不管是自营的好，还是说你是外包给第三方了，不能就盯着经营权的这个租金分成，你得把服务质量啊、投诉率啊纳入合作的考核。你看，马上中秋节还有这个国庆双节就要到了，对吧？很多的景区呢，他都会想着这是一个就是来人了啊。
1: 那个你嫌贵，你还租不上呢，这车还没走了呢。
0: 对，你这个服务你怎么能够把握好呢？其实每次双节也好，各大这个节假日过去以后呢，都会有评判说这个景区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
1: 再也不来了。
0: 我再也不来了，这个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推荐给大家，对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所以说呢，不妨完善一下配套设施，就结合游览线路。你增设多还几个这个还车点儿，
1: 这正常，对
0: 啊，什么进行的区域啊，还车的位置啊，超时扣费标准呀，最好醒目提示一下，让消费者知情权，对吧？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我租我就是心甘情愿，
1: 对，
0: 那我不租也是可以不租的，
1: 嗯，
0: 你别回来我租了以后闹不明白，弄得彼此都尴尬，
1: 退不了，
0: 这多那个什么呢，对吧？计费逻辑当然也得更加精细化啊，设计一个计费的封顶，你别一直在那累计。让我们也受不了啊！而且最怎么说呢，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什么，就是杜绝简单粗暴的向上取整。你刚才提到一个什么，说是好像超时了一两分钟得向上取整
1: 啊，对，
0: 按一刻钟按一小时来计算，
1: 对，
0: 那肯定是我们就想着你给我抹去，哪怕不行的话，至少按照比例来收费，
1: 对，
0: 你不能向上取整啊，
1: 它本来就贵，你再向上取整，
0: 对，
1: 你这不就更那什么了？
0: 是，所以说还有就是车辆故障的问题啊，系统异常的问题啊，应当自动暂停计费。不应该让游客来为这个技术来买单吧？
1: 没监管啊，这监管层面要打破各管一摊的局面。景区电瓶车可以交由市场定价，但是服务底线不能失守，不应该把经营的消费风险全部推给消费者。针对这类的跨行业的新业态，文旅监管、这个发改委部门都要建立联合的处置机制，理清服务属性，明确谁来监管，谁受理投诉，别让游客来回奔波。更重要的是，把电瓶车服务质量这个纳入到景区评价。倒逼着这个运营方能守住服务底线，他们现在都是一个说一个的，我是景区，我不管这个，这是外包的，他不管我，你这不就是各说各的了吗？
0: 是的，你看马上大家都要准备出门游玩了，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放松身心，对吧？能够开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兼顾合理收益和公共福利，把这个规则我们摆在台面上啊，把服务呢落在实处，才能够让景区的电瓶车包括其他的设备真正的成为游客出行的帮手，避免沦为肆意收割的镰刀。
1: 刺客呀。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9: 哎，请您记好啊！除此之外，这个滨海新区消防员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注意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9月23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2至1.3米，表层海水温度24.3至26.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24.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1米，表层海水温度25.3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1.1米，表层海水温度24.7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是0:35，潮高380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7:47，潮高169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3:53，潮高440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0:16，潮高234厘米。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11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最点时间我们再来跟大伙儿分享这个消息啊，
1: 配料表。
0: 哟，配料表正好18之后这个大伙儿吃饭的点儿。
1: 对。
0: 咱来说说吃的事儿。
1: 是的，大家现在更加注重健康了，对吧？我们买什么东西就习惯看一下这个配料表。
0: 应该。
1: 看看里边是什么，对吧？通常来讲我们认为的就是比较排在前面的就是它主要的一些成分。后面就是逐渐递减的是这个少点的成分。最近有个话题就跟配料表是有关的，说把配料表里的白砂糖还给我们。
0: 这是怎么回事？
1: 阅读量直接突破了5855.2万
0: 哟，
1: 后边是万啊，
0: 好家伙！
1: 所以说，你看，10000多条网友就留言在讨论食品配料的这个改动啊。很多人可能我们在逛超市看饮料、零食的配料表，发现原本用白砂糖的产品，它变了
0: 啊，
1: 原来不是白砂糖了，现在变成这个果葡糖浆。
0: 果葡糖浆，这词儿还挺新鲜
1: 的。果葡糖浆，
0: 说不少普通人买东西以前只看口味好不好吃，现在习惯翻到包装背面扫一眼配料表，大家慢慢就发现很多奶茶、瓶装饮料、糕点配料表第一位不再是白砂糖，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果葡糖浆。商家这样调整呢，主要是成本更低，甜味来得更快。它不是改名字了，而真的是改配料了。
1: 对。
0: 然后呢？

0: 做出来的产品口感，说就商家说的更稳定，
1: 哎，
0: 更好。
1: 关键有一点就是，对于商家来讲，它成本更低，
0: 便宜呗。
1: 哎，对，是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分享自己的亲身感受啊，就是有网友说，坚持一年只喝白砂糖作为甜味来源的饮品，就避开所有的果葡糖浆饮料，尿酸指标慢慢的恢复正常。
0: 哟，
1: 还有人提到说，果葡糖浆代谢路径和普通白糖是不一样的，过量摄入的话，就是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0: 这我们都不知道啊，一直啊。
1: 哎，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说了，我并不是说完全拒绝甜剂啊，甜味儿。只是不想被动的替换成更廉价的糖源。
0: 你看，
1: 而且网友表态说，你想同样的价格，如果说有选择的话，那我就选择用白砂糖的这个产品呗。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有人就提议啊，就说用购买来投票，减少买含有果葡糖浆的食品，倒逼着品牌你把白砂糖还给我们。
0: 还给我们，我们要这个。
1: 是，
0: 也有理性网友出来提醒说，不用一刀。

0: 期很恐慌，不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本质上都属于添加糖，吃多了其实都会超标，都不健康啊。
1: 对，
0: 重点不是完全不能碰果葡糖浆，而是商家更换原料，很多时候不会在显眼位置提，你得告我们。你不得告我们吗？对吧？这个普通人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有所发现。
1: 对，
0: 反正这个你悄悄就换了，我们也
1: 还是要看一下配料表，对不对？
0: 嗯，
1: 这个票表是按照含量的排序的，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代表它的成分就占比比较高。
0: 对，
1: 看一眼，如果说前几位真的出现了果葡糖浆，这就代表着这款产品用它作为主要的甜味的来源。
0: 嗯，
1: 现在呢，很多普通人养成了看这个配料表的习惯，所以说足以见得我们对食品安全、食品的原料的关注度比以前真的是更高了很多了。
0: 哎，应该啊，应该的。

0: 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

0: 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 中国的发展成就中

0: 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

0: 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
0: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

0: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2: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

0: 务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2: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2: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4: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0: 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

0: 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有你在，更精彩。

尽瘁，死而后已。随后对着西川深深地拜了一拜。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一死，那对蜀汉打击可太大了。但是没办法，我借阳寿不成，只好写下仪表一道。这就赶忙把这仪表交给李福李大人，让他赶紧送往成都。李福不敢怠慢，接过来之后立刻跑出大帐，到外边跨上骏马，是打后营出去，够奔成都。他走之后，诸葛亮强支并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外去观察敌情。到外边呢，就感觉秋风拂面，彻骨生寒。诸葛亮在车上长叹道：“是再不能临阵讨贼啦。”看过之后，就再次回到帐中。随后这病就又重起来，这就又写了仪表，把杨仪叫进来，嘱咐他退兵事宜。杨仪这边一一答应。当夜，诸葛亮吐血漱口，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这边打发其他人全出去，就留下蒋维。随后，把自己的兵书全都给了蒋维。最后，诸葛亮跟蒋维说：“伯约呀，这个蒋维呀，叫蒋伯约。伯约呀，师父，我虽和你是将帅，却有那师徒之意。你坐下吧。”这蒋维赶忙就坐在诸葛亮旁边，随即又听诸葛亮长叹一声：“伯约呀，你必须要学师父福保乾坤。师父，徒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诸葛亮这时稳了稳心神，跟这蒋维说：“我命里应该活到74岁，但无奈季东风损去我10年寿命，烧藤甲又损了我10年，到如今54岁

最后，诸葛亮又把奇门遁甲传给蒋维，还有这诸葛连弩的这图形，啊，诸葛亮设计的这弩，一弩能发十条箭呢、啊，那家伙跟机关枪似的，全都给蒋维了。最后跟他说：“九伐中原就靠你了。”末将遵命。诸葛亮这边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最后吩咐把马岱、杨仪和王平传进帐中。是。很快的，马岱、杨仪、王平三人进帐了，一看诸葛丞相现在这情况，心中都一惊啊，啊，整个人特别虚弱，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诸葛亮赶忙吩咐杨仪，在我死后，军师排印由你掌管，你事事都要小心周全。不久之后，李福又从成都回来，诸葛亮这仪表啊已经交给后主了，他就问谁可继任丞相。诸葛亮说了，我死之后，蒋公严可继大事。那李福又问，那蒋公严之后谁能继续任呢？诸葛亮又说费祎。那这边李福又问，费祎之后谁能再任呢？诸葛亮看着他一言不吭。众将这时近前一看，诸葛丞相已经气绝身亡。此时是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54岁，命云5丈原。李福一看，赶忙说：“列位将军，你等料理丞相，待我报与幼主知道。”赶忙够奔成都。这边蒋维叫过众人，说：“丞相下士有锦囊一封，大家拆开一起看，就知道了。”果然在诸葛亮身上翻出一封书信来，上边交代用沉香木雕成偶像，自有退兵之计，就是用沉香木雕成个诸葛亮的这像，人偶木像。众人一看，赶忙去准备。咱们书说简短，蒋维、杨仪尊诸葛亮一命，不敢大肆哀悼，哎，就跟没事似的，命令魏延断后，各处营寨一一推去。魏延一看诸葛亮让杨仪代理大使，这心里就不高兴啊，当时就火了，这怎么着，现在这权力都交给这杨仪了吗？我往哪儿站呢？他就跟费祎说，哼，这丞相要是之前听我的，早就打到长安去了。如今我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怎能为一个小小的长史断后呢？费祎一听，那好啊，将军所言极是，但是不能轻举妄动啊，啊，让敌人耻笑了。你等我，我去见杨仪，让他把兵权让给将军。魏延一听，这心里高兴，好，那你快去。费祎这就见了杨仪，说了魏延刚才那番话。杨仪一听，那就另作安排，让蒋维断后，自己领兵缓缓而退。这边魏延还在帐中等信儿呢，哎，这费祎去了半天也没回来呀，就命马岱你去打探一下怎么回事。不大片刻，马岱回来说大军已经退了，不是你断后了，蒋维断后。啊，这魏延一听是心中大怒啊，立刻就要起兵去杀杨仪。马岱一听，好，那我来帮你，我愿意一起相助，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魏延高兴，就领着本部兵马往南追过来。咱们压下魏延、马岱暂且不提，单说司马

0: 打探到蜀军退兵了。呀呵，这给司马懿乐的啊，乐得在帐中直拍大腿呀。好啊，蜀军退兵，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诸葛亮已死。这诸葛亮一死，蜀军不足为惧。来人呐，给我追！这就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追下来。这司马懿在马上，新仇旧恨全都来了。好你个诸葛亮啊你！啊，你处处跟我作对，你整了木牛流马，我这边呢，我寻思我也造，我整了2000多头啊，全让你拐跑了，你还把我困在谷中，想要烧死我，结果老天不亡我呀，天降一场大雨，救了我司马懿的命，这回你死了，那谁还敢跟我作对？蜀军，你哪里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而在行凶之前，从2007年10月底至11月初，曾大云等人陆续获得了有关尹明华详细信息以后，先后准备了一块假车牌、一辆奇瑞轿车和五根长度约半米的自来水管。11月5号晚间，曾大云等人曾企图实施他们的计划，只是因为尹明华驾驶的别克车车速较快，在经过一个红绿灯后，无意间甩掉了追踪的车辆，才侥幸逃过了一劫。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厄运还是降临到了这位52岁的中年男子身上。根据曾大宇供称，找他帮忙的是原上海盛灵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伟。他强调跟尹明华有过节，要求尽量打断腿，但具体有何过节并未细说。事成当晚，每个参与者都从姚伟处拿到了4500元。顺着姚伟这条线，侦查员找到了一个叫做李广奎的男子，正是他指使姚伟伺机教训尹明华，并且由徐建刚提供了尹明华的车牌号码。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李广奎竟然是周小弟的司机。根据尹明华苏醒后的口供，周小弟教训与他利益冲突的人已经不止一次。此前，上海环境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汪建听就曾遭遇陌生男子袭击，也因此怀疑是周小弟暗中做了手脚。11月15号，周小弟和徐建刚被上海警方传唤，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两人刑事拘留。消息一出，上海政商两界都为之震动，市政府有关领导批示要求依法处理，市公安局也立刻介入侦办此案。周小弟被捕后的半年，希冀在这块土地上获得更大利益的各方终归是黄粱一梦。2008年5月30号，上海市房地产局将浦东三林逸德居住区地块2000多亩土地使用权收回。除去之前，这也是上海在当时政府收回的最大一宗土地。房产局出示的一份文件中称，根据相关法律，原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与上海新世纪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0: 当地产界的暴利和土地价格的持续疯涨遇上了市场制度的不规范和法律监管的缺失之后，巨大的利益反差使得趋利的商人纷纷投身其中，甚至不惜为此触犯法律。非法倒卖土地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引诱着正常人走向疯狂，令疯狂的人走向毁灭。从张荣坤、周正义再到周小弟，草根的发家史是那么的惊人的相似。从第一桶金到攀附权贵，这些人的情节如出一辙。个人奋斗无罪，罪在没有规矩的奋斗。在对2000多个投资上海的老总进行调查显示，他们选择上海进行投资，理由大多是因为上海最讲规矩，这就是上海的价值。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担任收费员工作以后，他虽然没有惊人之举，却也十分卖力，因此领导和同志们也十分的喜欢他。1993年矿工医院为加强对门诊收费发票以及现金的管理，便选用严东波作为门诊收费组组长。按照要求，他每天对门诊各收费员所收的医疗费用进行集中，之后与医院财务科结算，并且按时交款以及领取发票。提任收费组长的开头两年，严东波严格按章办事，账款两清，收费管理按部就班，工作井井有条。然而谁能料想到，一个偶然的奇遇竟然改变了他固有的生活方式，使他堕落成挪用巨额公款的挥霍，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成为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据检察机关查证，从1995年至1997年10月间，他为了包养情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挪用公款83万多元。其中1996年8月，严东波和所谓的小丈夫刘刚勾搭成奸以后，二人多次串通共同挪用公款，有据可查的有39笔，数额为 41.19 万元。这些巨款均被严东波的小丈夫刘刚住高级宾馆、吸毒、倒卖汽车、嫖娼等挥霍使用。严刘在疯狂挥霍国家财产的同时，也为自己设下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1996年8月，素不相识的严东波和刘刚在他们的朋友家邂逅相遇，也许是老天故意要促成这桩婚外缘，使他们离开朋友家下楼时，天上下起了大雨，因无法走出，所以二人只好在楼下避雨。外面大雨滂沱，避雨的人也柔情似水，谈得十分投机。叙至中间，刘以家中有事，便开口向出交的严东波提出要借钱。尽管当时严东波手中无钱，但感情的力量使严东波无法拒绝。之后二人乘出租汽车到了严东波的工作单位矿工医院，严东波拿出自己经管的300元公款，慷慨地借了出去。这是刘刚与严东波认识以后第一次向他借款，也是严刘二人共同挪用83万余公款中其中的一笔。当然，严东波当时并不知道刘刚向他借300元利息的真实用意，其实这300元是刘刚用来买毒品吸食过瘾的。一回生二回熟，刘刚见严东波十分有钱又慷慨大方，便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骗取严的好感，故意和他套近乎。没过几天，刘刚故技重施，仍以家中有事为名，从严东波处拿取公款3000元。一来二往，严刘二人感情迅速升温。平心而论，严刘二人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不该有这场貌似浪漫的婚外恋。严不仅有丈夫，而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然而她不甘心和一个男人厮守，过平淡如水的生活，她想寻求浪漫，幻想有一个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刘刚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而刘刚呢，则有另一番打算。他虽然有年轻漂亮的妻子，但自己毕竟既无通常意义上的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特别是1996年以后更无任何经济来源，再加上他吃喝嫖赌俱全，因此手头极为拮据。当他得知严东波经手管理现金以后，便采取种种手段骗取严的好感，紧傍严东波这位腰缠万贯的所谓女大款，使自己过上骄奢淫逸的豪华生活。1996年9月底，刘刚从南方刚回淮南，其家人不愿意让其到处玩乐，就把他关在了家里。

0: 这可怎么办？刘刚灵机一动，想起了严东波，便打电话给严，让他编造理由将自己从家中骗出去散散心。接到刘刚的旨意，严东波立即给刘的家里人打电话，说道，
1: 医院有病人要转院去合肥，叫刘刚去陪。
0: 刘的家人信以为真，同意刘出去。刘从家中出来以后，便对严讲二人到中国佛教圣地九华山去玩，二人先到合肥，准备再去九华山。谁料天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因此九华山之旅并未成行，只好在合肥嘉顿饭店逗留了两晚。在晚上觥筹交错的歌舞声中，他们柔情似水。这一旅行不算严带的钱，单刘一人就从严手中拿去4000元公款供二人挥霍。这个所谓的小丈夫把严东波迷得神魂颠倒，因此他对小丈夫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不仅刘吃喝玩乐做生意包宾馆都是由严东波出钱，而且严对刘的衣食住行等更是百般呵护。1997年春节前，刘和严在淮南盛发大厦玩乐时，刘建议皮绒衣好看，为使小丈夫打扮得更帅，他便拿出2000元给刘刚，硬是让刘买回去穿。为了武装小丈夫，严多次给刘公款，让刘买大哥大 BP 机等物。案发以后，检察机关从刘的住处搜出微波炉、饮水机、高档服装等物，其中仅大哥大就有2部。严的小丈夫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吸毒。刘结识严以后，背靠这棵大树多次谋划和指使严挪用公款，之后从严手中获得巨资去吸毒。严见其有此爱好，便多次给刘买毒品供其吸食，有一次竟然购买毒品10克，价值5000元。为此严究竟花了多少公款，他自己也无法计算。1997年刘因吸毒被浙江省宁波市公安机关收容。这年的9月，当刘从浙江省宁波市戒毒所返回淮南以后，严东波心疼备至，他先拿公款在淮南洞山宾馆为刘开了个房间让刘休养，之后又拿出6000元给刘要其补养身体。据案发后严东波交代，自己挪用的80多万元公款全部由刘刚使用，或者是和刘吃喝玩乐挥霍。从1996年8月至1997年10月，严东波多次给刘刚买衣服、买毒品、包住宾馆、做生意、提供资金等，用去大量钱财。仅1997年7月至9月的3个月里，单为刘刚买毒品这一项就花去挪用来的公款11万多元。刘刚，男，1972年12月出生，1988年初中毕业以后在淮南橡胶公司待业，1990年后便个人做生意。1996年当他患上毒瘾，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为一时发愁的时候，谁料他不仅走了桃花运，而且交上了大富姐，过上了豪华生活。他认为自己简直就是时来运转，一步登天。他出门打的、旅游、坐飞机，平时看望朋友、请客吃饭，一掷千金，腰挎 BP 机，怀揣大哥大，出入高级宾馆，一副大款派头。一些熟悉刘的人都说，刘刚真能干，这几年生意赚大了。刘岩自勾搭之后便长期合谋挪用和挥霍公款，然而在用公款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们也感到花钱如泼水，覆水难收。因此为长期聘居，二人也打起了借鸡生蛋、挪用公款做生意发财的主意。1997年9月，刘岩二人先拿出公款4万元去安徽蚌埠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准备倒卖。时隔不久，刘刚又去南京，想通过熟人从南京买进口车回淮南倒卖。1997年9月下旬的一天，刘带着从严处拿去的5万元钱去南京买车，并且叫严到淮南洞山宾馆开好房间，等他有关买车的消息。1997年11月1号，财大气粗的刘带着几个朋友下榻南京玄武饭店，他一边在南京游山玩水，一边考察汽车市场，选择要买的对象。第二天一阵酒酣饭足之后，他拿起大哥大打了严的传呼机，见是小丈夫电话，严急忙回电。刘问，房间开好了吗？
1: 开好了。
0: 刘说，要买的车子已经看了，你等电话。为了伺候好这个小丈夫，严东波便一直守在淮南洞山宾馆等电话。果然刘刚如约将电话打到了洞山宾馆，他说，你也来吧，这里车不错，你再带4万块钱，我们同时买2辆车回淮南。刘刚的一声命令，严东波急忙租车专程前往，第二天傍晚赶到了南京，并将随身携带的4万元钱如实交给了小丈夫刘刚。然而钱交给刘以后，刘并未买车，忙得不亦乐乎的严问刘，
1: 车子为什么不买了呀？

刘说，车子质量有问题，没谈好价，南京方面让我先去淮南等待通知。就这样，车子没买，但刘从严手中拿去的90,000元到底花到了何处，严东波根本就摸不清楚。1997年10月，也就是刘从南京回淮南不久，刘又以做生意为名去了北京。他想联系在淮南办一个服装专卖店，此时严也求财若渴，幻想着跟着刘发上一笔，便打电话问刘事情办得怎么样。而刘不谈事情如何，却说自己吸毒的瘾上来了，现在手中没有货，让严赶紧去帮他买毒品，顺便带点钱来。严二话没说，即花5,000元公款又去购毒。第二天乘出租车赶到蚌埠，由蚌埠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次日上午赶到北京。下车以后，严又乘出租车赶到刘刚居住的

会再送去。刘刚常居宾馆，自然有宾馆消费的习惯，以致乐不思蜀，不愿回家。然而逢年过节，家人催促，他又不得不在节日期间回去探望家里。但这探家的钱，自然又是由严冬波来负担。1997年春节前夕，刘以要回家过年为由对严讲：“哎，今年我要回家过年，要在金三角安排家里人吃饭，要买东西，给小孩压岁钱，你能不能给我筹点款啊？”大富姐听完以后，自然不会让小丈夫失望，她出手阔绰，一次就到刘住的宾馆中给刘送去了7000元。就这样，在严刘勾搭成奸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仅包住宿宾馆一项，严就花去了大量的公款，但具体数字连严自己都记不住。案发后，根据严东波交代，自己挪用的

身边有些人都喜欢阴阳怪气儿，嗯，你身边有些人是不是爱这么说哈、啊？正常话不正常说，嗯，你本来晚了，他不说你来晚了，他说，哎，你怎么来那么早呢？你把这事儿办砸了，他不说办砸，他说，哎呦，你真棒，什么事儿要阴阳怪气儿？说为什么呢？是杀伤力大吗？一会儿聊聊啊。秋分不养，一年白忙，多吃温润五宝，入冬之前打好前站。养生的季节到了，现在开始养生了，尤其是爱美、爱健康、爱绿色食物的小姐姐们，这尤其重要啊。文艺方面了解到，电影《敦煌英雄》极限定档，这群星汇集上演恢弘大漠史诗巨片。为什么叫极限定档呢？这个片儿25号上线，就25号这个上线播出了，不是上线，是公开影片嘛？这个在影院上映了，但是据说21、22号才官宣，你就极限嘛，就到跟前了才告诉大伙儿我要上了，嗯。犯罪悬疑片叫《侦战》，侦是侦查的侦，《侦战》官宣定档，这是国庆档电影啊。双密室迷局讲述民国悬案，悬疑片啊。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已经开启了，现在很多片子已经提前预热了，甚至提前给大伙儿预告了官宣的内容，还有官宣什么时候定档。据我所知，今年的国庆档的电影好像11上的不老少的，但是呢，也与此同时有12号、10月2号、10月3号同时上的，人家不挤这风头，倒也是完全有可能。所以，哎，今年国庆节期间或者是中秋假期间，我们有的是能够想要娱乐的方式了啊！如果您出去玩也行。在家待着也能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了哈。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呀，都跟我说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又过了一个节气了。又过一节气，就预示着离这个寒冷的冬季又越来越近了。其实你看，有些人就是这样，这个一年四季到头啊，这天热的时候他盼着天冷，天冷的时候他盼着天热，哎，这各种季节完全不一样，都不是他所想要的，都想要那个没有经历的，在不远处的那个季节时节啊。有些人是满足自己当下的生活，有些人则不然，就向往着自己没有的，哎，越没有自己越向往啊。现在就如是嘛，这假期近在眼前了，好多人向往马上就成为现实了，盼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现在就在跟前了，基本上明天后天，哎，这好多公司单位甚至这个人家的职场都满成了自己的一种出行计划的这个安排盛景。你看嘛，好多人肯定就得已经在路上了，甚至好多人已经满满当当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表了，这是正常的啊。当然你看到这一步你没有出行计划，你可能会不禁的感叹一句，嗯，出去玩真好啊，这是正常的感叹。有没有可能出去玩他也人挤人去人从众去，有什么好玩的呢？吃不着葡萄咱也吃一把葡萄酸啊，挺好的。咱中国人说话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有时候同样一句话，同样一句感叹，同样一句评论，都能这个展现出不同的意思。之前不是网上有热炒吗，说这个外国人了解咱们中国文化，同样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来的真早啊，就这句话让外国人理解有多少层意思，外国人最多就理解成一层意思，就你来真早啊，顶多说啊，那是特别早吗？不是，那还有你特别晚的意思。然后外国人就百思不得其解，抓脑袋就问，这怎么可能是来特别晚，他不是说早吗？不，我们这有阴阳怪气儿的含义在里面，你来的可真早啊，意思是反讽你，讽刺你一把。在外国的语境里边，咱不知道有没有这层的含义，或者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反讽的意味，人家有开玩笑有幽默，但是没有反讽。咱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样一句话都能显示出截然相反大相径庭的意思，这就是语言文化的魅力啊，字儿多就是好。所以今儿咱们来说说啊，这个阴阳怪气儿，您身边有没有那些容易说话阴阳怪气儿的人？就是有时候他正常说话，你反倒不适应；他说一些特别逆反的话，特别背道而驰的话，特别大相径庭的话，您倒觉得，嗯，这就是他，他说话就这样，不好好说话啊。

怪气儿代师的称号。哎，阴阳怪气儿可以解释为以半遮半掩的方式反语挖苦的模式，让对方在不同场合品会出一种特别不爽的滋味，其利弊存在诸多争议。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中年人，特别爱用阴阳怪气儿这种

这个糯稻，就是糯米稻子脱壳的米，与大米的比较相近，口感上的却完全不相同，并且是一种特别温和的食补品，能够补养人体正气。想要健脾养胃的人可以适时适度的进食一些糯米，糯米粥啊什么的。推荐食谱可以，饺子也可以用糯米皮儿来做，或者烧麦也行。这个就看手法了，就是你要常年会包饺子或手法比较精湛的跟那包，像我这种就是手潮啊，那糯米我估计包不起来。包平常的饺子都会破皮儿，更别提糯米的了，这太不好弄了，那得上劲儿，这得上劲儿啊。后来现在这季节吃月饼的吃什么饺子？银耳。银耳又称白木耳，自古以来被人们看作是延年益寿的佳品和珍品，富含的植物胶质绝不输燕窝，温润可口，对皮肤极好。秋分隔三差五的可以喝一次银耳羹，不仅是润燥还滋补，不用担心会上火。推荐食谱：红枣桂圆莲子银耳羹，特别适合啊！这个季节就特别适合进补。一方面你秋燥嘛，另一方面快到冬天了，你得提前给自己身体补充营养，所以。这个补和火之间你拿捏好平衡，不要补过劲儿的话鼻子穿血麻烦大了啊，别补太过了，适时适度的啊，银耳就能够特别平衡啊。温润五宝嘛，这第三个宝杏仁儿，有些年没吃过杏仁儿了，因为咱们怎么说呢，这个生活条件和科技的发展，大伙儿接触杏仁也不是那么多，平常原来过年过节的可能吃，现在感觉吃杏仁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了啊，和这个杏仁粥或者杏仁露子的几率高。杏仁有南杏仁和北杏仁之分，那个南杏仁的味道呢比较微甜，香气浓郁，富含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个硒的含量也是干果当中的翘楚，那有润燥补肺滋养皮肤的作用，咳嗽的人群当中呢可以多吃杏仁。我想吃，最近咳嗽不行啊。推荐食谱：杏仁豆腐。这个有这菜，有这菜，这饭店里饭馆里有这菜，但是做的好的基本上是偏甜口，做的不好的是偏咸口。都以为是松花豆腐呢，我这是杏仁豆腐。您这杏仁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百合，这也是滋补佳品啊。百合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食材，质地肥厚，味微，甘甜而性平，色哑白而质润，润燥养肺，清心安神，药食两用的好食材，最适合于气候干燥的秋季食用。南瓜蒸百合，这个或者做菜什么的也行啊。那感觉像指甲，我小时候就觉得，怎么指甲盖出来了？哦，不是。蜂蜜，蜂蜜是常年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啊。这个不单单是秋天，特别适合进补，而且蜂蜜没个坏，也不是说没个坏，就是它保质期比较长，是吧？不用搁冰箱，任何的极冷和极热的环境之下都不能促使蜂蜜变质。这真不错啊！曾经家里有一罐。多少年了，四五年了，蜂蜜我拿出来一看都稠的不要不要的，就那种拧成冻了，我说这准不行了吧，拿出来一沏水喝还真行，看它不坏，这厉害。这个你要说这古人就没想到这种防腐措施啊，这是天然的防腐。蜂蜜性味甘平，质地温润，还有丰富的糖类、氨基酸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经常饮用蜂蜜水，既是补充人体的水分，还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切养分，补充益气，还能够促进你通畅啊，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咱中国人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滋补的，甭管是偏方也好，习俗也好，或者佳品也好，还是有其道理的啊。奉行一些老的习惯，能够让你身体在适时适度的季节当中，能够这叫什么顺应季节，哎，顺应季节特别好啊。

都在里面出现，对，数星星去，这电影就数星星去的啊。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这个导演曹盾和编剧马伯庸再度合作，这是两个人首次共同进入大银幕制作。对，俩人之前都是弄电视剧，是吧？这个《长安十二时辰》不是电视剧吗？现在俩人开始做电影了。然后呢，此次呢，故事从长安街巷一路向西，来到了更加苍茫辽阔的河西大地，大漠、孤城、长路与风沙，也让人物命运得到了更为辽阔的落点。敦煌英雄的历史背景是安史之乱，大唐边郡内调，然后呢，河西空虚，吐蕃攻占沙州，沙州就是当时的敦煌啊。那至此呢，沙州被吐蕃统治的60余年，当地的唐人世代不忘故国，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那然后这个里边的好多典故、好多故事，甚至有据可查，所以它是历史史诗。也就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完之后还可以补一些文化，甚至好多不明白，你上网去查哦，就历史上真有这回事儿，真有这个人物。它不见得是100%都是，就是杜撰的。有些现在的史诗确实架空嘛，架空这词儿在近几年特别特别火。甭管什么看剧还是看电影，最后告诉你，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果有雷同，特别巧合。对，所以架空的这种类型的剧作，就是电视剧也好，影片也好，它编剧好发挥啊。你但凡你要说，哎，这个怎么不对？哎，这我架空的。但是历史史实它编纂起来就非常难了，因为你完全按历史史实来吧，它并不一定能够融戏，就融不进来。但是你完全你说背道而驰或跟历史不一样吧，会有人出来吐槽，哎，你这跟历史怎么不一样呢？所以他们也会精雕细琢，根据历史的真实事件所做一些小小的微调。所以你这里边人物肯定是真实的，但是些许可能也会有一两个这是编纂或者是幻化出来的，这有可能。但是整体的故事主线还有架构还是有架构情怀在里面呢，算是史诗级大片，挺值得去看的啊。再加上数星星啊，哎，里边那么多这大咖小咖们都在里边呢，可以去看看啊。25号就是后天呗，后天就上了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往事如烟，忽然间就飘散在岁月的风尘中，飘无踪迹。往事如雾，朦朦胧胧，看似近在眼前，实则呢遥不可及。往事如风，轻轻掠过我们的心湖，便吹奏了一池春水。往事如雨，淅淅沥沥的潮湿了我们的心情，但是它也温润了我们的思绪。往事如酒，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放眼江湖，影啲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7，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7，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

0: 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0: 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

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我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后职技能。

0: Porsche。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第四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正源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5: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4: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6: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

0: 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你将听到
1: 据领导赴滨海建投集团调研，
0: 2026中国民企500强发布，滨海新区企业占据三席，
1: 滨海新区金秋引才暨系列活动开启，
0: 滨海气象科创园开放实景试验场景，多项核心合作体系向企业发布，
1: 生态环境部介绍推动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取得新成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 25%。 北京时间7:05，这里是 FM106.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我们关注高速的开启情况，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一起来关注新闻。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赴滨海建投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决履行好国有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改革转型，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以赴打造新时代经营城市龙头企业。
1: 在座谈会上，单泽峰认真听取滨海建投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关于企业整体经营市场化转型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并对集团进行转型升级步伐、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作为全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主体，滨海建投集团要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在服务国家战略、稳定经济大盘、保障改善民生方面始终冲锋在前、挺应担当，更好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压舱石的重要作用。
0: 单泽峰强调，要坚定不移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主动抢抓政策窗口期，围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业态，布局新赛道，探索新模式，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坚定不移打好资产盘活攻坚战，系统梳理存量资产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加快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要坚定不移打好重点项目攻坚战，立足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深耕细作，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要坚定不移打好党风廉政建设攻坚战，紧盯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制度体系，织密连接风险防控网，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廉而有为、勤勉敬业、实干担当。
1: 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举办，发布一批创新场景，吸引民营企业在京布局，同时提供金融服务新政策，

0: 方向，推动一批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目前市级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已经上线运行，组织各区建立供需对接机制，定期发布机会清单。市发改委完善跟踪反馈闭环机制，强化石油化工、港口智能交通、现代农业等重点场景开放协同共享，推动向民营企业落地。
1: 让政府部门包括央国企场景机会方会提出真实的需求，他还必须要把这个场景开放出来，
2: 它很实，包含像一些重工、化工，包括石化，还有机械类、制造类，在我们这样的这些机器人啊巨身企业来看，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今天下午还专门举办了场景创新应用对接会，吸引了400多家民营企业参加，企业现场提场景开放诉求，发改、科技、工信等部门收集整理后快速反馈结果。天津车联网先导区、海洋风电等特色场景也吸引了联想等民营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大在天津投资布局。
3: 在15五期间会把天津打造成我们新的 AI 的这个生产的基地，未来我们将结合天津的在生物医药、车规、芯片、半导体等方面的重点的这个布局，我们会加大投入。我们对天津未来的充满信心。
4: 其实整个天津也是整个

0: 创板双臂轮臂机器人终端产品。同时，企业联动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完成脑机交互与国产化机器人原型验证。
1: 王兆宇表示，下一步天星科技将深度融入117项目片区及机器人小镇整体建设，继续联动117项目周边企业抱团创新，把具身智能的终端产品打磨做实，完善从底层软件到机器人整机的本地协同链条，将为打造尖经济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贡献硬件制造端的力量。
0: 作为117项目片区的入驻企业，依托曙光天津产业基地，中科曙光构建了从算力硬件研发制造到算力运营服务的完整业务体系，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行业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助力天津117项目片区打造算力大世界。中科曙光副总裁杨波介绍，2025年12月底，国家超算互联网正式入驻117项目周边载体。
1: 在交流洽谈环节，全市各区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科技新势力企业开展面对面务实磋商，各方围绕项目落地、载体保障、产业链协同、政策资源匹配、技术场景对接深入交换意见，就氢能产业合物合作、生物医药总部迁址、都市产业园区建设、核药供应链、新能源场景示范等一批意向项目细化落地路径。活动期间，企业代表们还前往117项目展厅实地考察调研，直观地了解了平台载体建设情况，现场交流洽谈氛围浓厚。
0: 本次专题活动汇聚市级相关部门、滨海新区以及有关开发区各区相关负责同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以及科技新势力企业代表、117项目战略投资方共计约50人参会。活动以头部企业资源牵引产业要素集聚，打通政企对接、项目落地的沟通渠道，是民洽会发挥招商引资平台效能的重要载体。活动持续推动国内头部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促进资本产业载体资源有机结合，为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建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民营经济强劲动能。
1: 近日，第五届滨城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开启。
2: 本届滨海新区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重点围绕滨海新区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七个产业链，招引全国各高校2027届毕业生，时间从9月持续至11月。今天举行的首个专场招聘会就聚焦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有40家企业参会，吸引了天大、南开、天津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1800多人参加，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接下来，滨海新区人社部门还将走进全国20所高校开展校园招聘，精准对接华东华南科创、西南产业工科和东北重工石化高校，邀请10所知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来京考察。
0: 22号

0: 那它可以容纳很多的先进设备，比如像核磁啊、CT 啊、CB 啊、内镜啊。那通过这些设备的引进，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诊疗水平进行提升，更好的为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服务。
1: 作为区域宠物医疗产业的重要强链补链项目，安和中心还将提升人才培育与科研创新。中心与东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天津农学院等高校及行业头部企业达成共建合作，依托校企联动优势，打造专业化宠物医疗人才培育体系。陈浩说，
0: 我们院内呢有内训，还和呢很多培训机构有合作，那么可以为我们内部的员工和外面的兽医同行提供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呢共同提高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广大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天津通过发布产业技术需求榜单，组织链企业与本地科技企业对接，帮助海油工程拿下了东南亚地区的油气开发大订单。
3: 去年底，泰国湾邦德莱德油气开发项目正式启动，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油气开发工程订单，包含40座海上平台。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希望拿下这笔订单，按照要求，首批平台必须明年初交付。泰国湾海域水文条件复杂，拼接精度要求高，每一座平台的施工搭建都存在较高难度。为承接这笔订单，滨海新区依托本地海洋装备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帮着海油工程梳理产业技术需求，以榜单形式对外发布。

0: 优势，以实景场景开放带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耦合，助力气象领域限制生产力加速形成，为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穿梭街巷的烟火旅途里。日前，滨海公交集团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来自四条公交线路的主题车辆装扮一新，为市民游客出行拉满氛围感。
2: 启幕仪式上展示了公交加N特色主题车厢的整体布局效果，随后与会嘉宾

0: 切实守护广大市民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组织召开专利代理机构座谈会，十多家优质代理机构代表参加。
0: 在活动中，滨海保护中心向各参会代理机构精准传达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知识产权代理行业的最新监管要求，依托专利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正向激励管理机制，引导代理机构严守职业操守，规范收费标准，压实质量主体责任。活动全面总结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以及亮点成效，明确以优质服务赋能产业创新，以严格管控夯实专利质量，以精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工作导向。
1: 此次座谈会旨在

0: 活动，让主动健康自我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从源头预防慢性病，守护群众代谢健康，为健康天津建设贡献力量。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社区活动。
2: 日前，大岗街道薪火工坊年轻干部领题调研开题汇报活动举行。街道以8+N模式将年轻干部分为8个课题组，配齐政治与业务双导师，聚焦新就业群体关爱、慰老服务、小区服务提质等民生课题，分组进行 PPT 汇报。活动既检验选题方向准不准、措施实不实，更要求年轻干部把调研路径、成果实现和协调需求讲深讲透，确保开题及时实战起点。
3: 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期我们准备通过工会驿站、文明实践站等平台为他们提供切实的服务和帮助。
2: 每组汇报后，政治导师、业务导师现场点评，直指部分课题框架偏大、问卷走过场、对策难落地等问题。
4: 我们抓年轻干部调研，目的不是让他们交一篇报告，而是通过这个过程锤炼作风、提升能力。街道将建立调研成果转化闭环机制，优秀课题成果将作为薪火工坊品牌成果，真正实现调研出成果，成果促治理，治理惠民生。
2: 日前，新河街道西江里社区联合意义康养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组织辖区老年居民走进社区微型消防站，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学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老年人居家生活特点，围绕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电线、大功率电器混用等高频风险隐患，系统讲解隐患危害与初期火情处置方法，破除老年群体消防安全认知误区。
5: 今天学到了不少居家防火的自救的知识，回去以后啊，我也要提醒家人注意用火的安全。
6: 下一步，西江里社区还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消防宣传活动，把安全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筑牢社区养老消防安全防线。
2: 在汉沽街道联合天津长芦汉沽盐厂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睦邻相伴美好同行主题文艺汇演中，来自前托里社区的多支本土文艺队伍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依次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以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娴熟的器乐演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诉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 我今天带来了十几个孩子，为了这场演出，我们准备了大概2个多月，希望呈现孩子们最好的一面。
2: 整场汇演全部由社区居民自编自演，接地气、聚人气，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活动以文艺演出为纽带，为居民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让邻里在欢声笑语中加深交流，凝聚起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近日，汉沽街道中阳里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秋季健康科普主题活动，把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养生讲师结合秋季气候特点与老年居民身体状况，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宣讲。科普宣讲结束后，现场开启公益诊疗按摩服务，工作人员为到场居民免费提供身体检查、经络按摩、筋骨调理等服务，一对一给出个性化健康养护建议。
8: 健康是居民幸福生活的基础，中秋团圆更需要安康相伴。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义诊服务、便民惠民等特色活动，把健康服务、暖心服务精准送到居民身边。
1: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太湖路与经开区二大街交口的人行便道上有一处井盖破损，希望予以关注。
9: 接到居民电话反映，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二大街和太湖路交口，大家可以看到地上这个井盖呢出现了一个破损，井口中间塌陷形成了一个大洞，而且呢这个井盖呢就处在这个人行道上，紧邻着斑马线，那市民从这里经过呢稍不注意很容易崴脚。
10: 井盖破个洞，平常那个在地铁站门口行人过挺危险的，希望相关部门能维修一下这个井盖。
2: 采访中，附近居民还告诉记者，平时有很多私家车辆随意停放在这条便道上，导致井盖多次翻修而又破损，其周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白天视线尚可，到了夜间光线昏暗，很容易发生意外。针对这一情况，记者随即将该问题反馈给经开区建交局相关工作人员，他们表示将尽快安排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完成井盖维修更换，并在便道边缘装上隔离墩，谨防此类安全风险再次发生。两天后，记者收到他们的电话反馈。
11: 我们第一时间对损坏的交通信号井盖

0: 二进行了更换，同时呢，在路侧安装了隔离墩儿。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2: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美国在鲍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以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 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
1: 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 遇到孩子哭闹，别硬制止。也许这样引导才管用。不少家长看到孩子哭闹发脾气、受委屈，立马就想制止、批评，要么拿零食玩具哄着转移注意力。可这么做只会让孩子的坏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其实处理孩子负面情绪很简单，分三步就行。首先要接纳情绪。 别跟孩子说不许哭，这点事儿气什么？难过、生气、害怕都很正常，跟开心一样，蹲下来跟他说：“妈妈懂你现在不开心，让他觉得被理解。”其次，等孩子情绪稳点儿，耐心问问发生了什么，别打断，别急着说教，好好听他说，情绪被看见，心里的别扭就好了一半儿。最后，叫他好好发泄。 别打人摔东西，学着说自己的心情，也可以抱抱、画画、深呼吸，找合适的方式释放情绪。孩子有负面情绪，不是找麻烦，是成长的信号。家长多些耐心，孩子才能学会管好情绪，内心更强大。
2: 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津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1: 主播方维、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 6562-2636 6562-2636